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

0: 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粽子正是这个节令的代表食物。随着人文交往的日益密切，粽子也进入东南亚的生活，融汇地方特色与饮食习惯，演化出不同的滋味与模样。本期轻阅读，让我们循着粽子的香味，感受端午节的南洋风情。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情怀。端午节的习俗

各地粽子所用的材料和馅料五花八门，裹出来的粽子有四角锥形的，还有方形和桶状的，各不一致。关于粽子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最具有影响力的无疑是与屈原投江有关。作为节令食物的粽子，包裹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粽子是一种非常包容又富有地域特色的食物，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也流行在五月初五吃粽子。不过越南的粽子往往是方形的，马来西亚有马

有印象，欧阳修的五色新思缠角纵，金盘颂，将闺中的端午风俗写得明媚鲜艳，风情万种。陆游的端午数日间，更约同解粽，写农事告一段落，邻里相约一起吃粽子过节，乡情淳朴，美好动人。僧人怀深的莫问万头缠白索，且将粽子吃砂糖，告诉我们宋代已有粽子蘸糖的吃法。

丰富的料。学者黄万华认为，诗中最初的棱角既可喻指屈原当初殉国的气节，也可隐喻民间最初祭奠屈原的方式，或许是这两者的融合。而在裹粽子和吃粽子的交接中，其内里丰富的料也清楚地呈现为代代传承的文化精髓。马来西亚沙拉越星座诗社曾在1991年举办诗歌朗诵赛，所选诗作皆出自星座社员的创作或译自当地马来作家的作品。其中方秉达的诗作《端午》将目光投向端午这一古老的节日，粽子的形象也在诗行中浮现。诗中写道：端着端午，端着粽子，仍陌生于古远的故事。陌生的草鞋，陌生的楚官，陌生的高粱呀，醉了狂言的楚青，也醉不到那年神山上伫立的寡妇。起来尝尝这口椰浆咖啡，定能辣得你酩酊。纵使用划分南北两半球的那根灼热的赤道，融化躯体成均等的南北两半，丢分不均土生的植根，不均土生的植根。出生于泰国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何乃健也是一位稻米专家，生前曾经担任马来西亚穆达农业发展局的高级农业官，负责过水稻双造种植的农艺科技推广及训练工作，参与国际农学交流等工作。这些经历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他的生态文学兼具科学与文学之美，他的诗歌与散文风格清新，真情动人。对于祖籍广东顺德的他来说，粽子这种用稻米制作的节令食物保存着家族乃至民族的记忆。在《粽子》这首诗里，何乃健写道：祖母还活着时，总爱投入整颗心去裹粽子，他坚持挑选梅花香的糯米，馅里的栗子必须精致如楚瓷，他只用从家乡搬来的竹叶，用过了还已带着黄河泥味的水，细心地把枝叶涤净去湿，不管叶子依然完好还是已经残破，都放入酸枝木柜里小心安置。学者张晶点评认为，何乃健用诗的语言精心描绘了一幅华人妇女精心包制粽子的温馨画面，从挑选糯米到配置馅料，从选择粽叶到细心清洗，祖母制作粽子的每一个步骤都如祭祀一般虔诚和用心，表现出老一代华人对粽子那种近乎民族崇拜与岁月缅怀的特别情谊。张晶分析说，东南亚华文诗歌通过年糕、粽子、月饼等美食意象想象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美食和文化精神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延续和传承，更表达了诗人对华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在东南亚现代化、本土化过程中经历发展与变异的理性思考。在何乃健的《粽子》这首诗里，我们能看到粽子在东南亚的本土化，与坚持用传统做法和家乡原料裹粽子的祖母不同，诗里的母亲已经开始部分选用本土食材和原料，粽子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融入本土特色。诗人写道：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些年头，热腾腾的粽子仍到处或阴秋，虽然他不忘选用神州来的绿豆，他也偏爱天坛牌子的五香肉，然而他更喜欢采用干绑种的糯米，又说用双溪旁的竹叶裹粽更可口。

西亚华文诗人吴岸的诗歌《粽子赋》也描写了粽子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分量与变化。诗中这样写道：谁把它们吃了？这颗颗粽子，留下这圈圈透着油光的咸草绳和片片依然散发芬芳的斑斓叶子，凌乱在厨房的饭桌上，像是一幅无名画家的名画。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那女人曾以灵巧的手指将它们一捏一绑，把糯米和五香虾米和缕缕说不清楚的思念紧紧扎住，扎成如灵如角如钻石如金字塔的千年不朽的工程。那淡淡幽香始于指尖，由远而近渐渐浓郁，连沸滚的铜锅也盖不住了，终于叫你我迷失在泥土、海洋、天空、传说和楚辞混合的醇香里。当解开结子的刹那，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在厨房的饭桌上，谁把它们品尝了呢？完成了这旷世的艺术杰作。悠悠江影里，离离芦苇，冉冉斑斓，却不知那倒影此刻是在双溪沙捞月里，还是在汨罗江上。1994年6月，古晋葛源。在中国，包裹粽子的材料很多，最常见的是竹叶或苇叶。而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会用一种东南亚的香料植物斑斓的叶子来包裹粽子，这抹香气被吴岸写进诗句中。可以说，诗里的粽子虽然还保留着传统中国粽子的形状，但已经有了浓郁的东南亚味道。在另一首诗歌《搬家》里，吴岸也写到了斑斓与粽子。诗中写道：他已缓缓下车，踱到泥沟旁，两手用力把一丛斑斓叶拔起，森儿

正是这个节令的代表食物。随着人文交往的日益密切，粽子也进入东南亚的生活。融汇地方特色与饮食习惯，演化出不同的滋味与模样。本期轻阅读，

0: 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热播，剧中那兼具中华韵味与马来风采的娘惹文化打动了无数观众。时隔多年，制作方推出续作《小娘惹之翡翠山》，继续讲述多彩的娘惹文化与激荡的时代变迁。这部续作也在2026年被引进中国，在电视屏幕上和中国观众见面。《小娘惹之翡翠山》里也有娘惹粽。小娘惹新娘忙着裹粽子送朋友，堂妹安娜却误会新娘是要用粽子讨好富商月娘，因为她听说过去老娘惹挑选儿媳还要看粽子裹得好不好，于是她也下厨偷偷裹起了粽子，暗暗和新娘较起了劲。新娘和安娜裹的都是娘惹粽，娘惹粽除了使用白糯米，还会加上用蝶豆花水染成蓝色的糯米，蓝白相映的粽子赏心悦目，像一首小小的南洋风情诗。娘惹粽的馅料挑选的是猪肉、香菇、小葱、蒜米等，使用当地香料和冬瓜糖进行调味。有些娘惹粽还会用东南亚常见的斑斓叶来做粽叶。在马六甲，安娜来到月娘阿姨家，乖巧地送上了两颗粽子。这时月娘的儿子祖业正好回家，爱吃粽子的他忍不住先吃为快。
1: 这两个粽子，一个是你裹的，一个是新娘裹的。
2: 嗯，我裹的是。
3: 我就先不客气了
1: 啊。一副馋嘴相。
3: 嗯，娘娘，这粽子有惊喜，传统的馅料里加的辣香米碎，甜中带辣，好好吃啊！
1: 说的我自己都想吃了。嗯，的确，既传统又有新意，而且很美味。
3: 嗯，让我试试这个。
1: 嗯。

0: 我以为你果冻子已经是天下第一，没人能超越你。不过今后总算明白，什么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是吗？
0: 嗯，这粽子刚吃进嘴里时，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普通的娘惹粽子。可是慢慢的，米香、肉香、兰花香、红葱香都出来了，还有冬瓜糖的清甜，交汇在一起，让人吃得欲罢不能。
1: 我同意，这是一颗用心包裹的粽子。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感受裹粽子的人的心意，就像我去你家时吃到新娘的包裹炒饭一样，吃到她满满的诚意。
2: 是啊，我知道新娘也很敬佩月娘阿姨。这传统口味的娘惹粽子
1: 是你包裹的吧？新娘的性格跳脱，喜欢创新，而且敢于挑战传统。加了辣香米的粽子应该是出自她的手。
0: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你包裹的传统娘惹粽。
2: 是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0: 娘娘，我得去王姨厂看看。
1: 厂里有事？
0: 没事，就是看看。
1: 我还想让你带着安娜到处走走呢。
0: 那你跟我一起去王姨园吧。
1: 太阳那么晒，她哪受得了？
0: 你怕吗？
2: 哦，我不怕。月娘阿姨，我很想要去王姨园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走。
1: 好好照顾安娜。
0: 会的，娘娘，我先走了。
1: 小心点啊。
3: 嗯。太太，这姑娘裹的粽子真的那么好吃啊？
2: 嗯。
3: 这姑娘又年轻又漂亮，还有一手好手艺，如果少爷能够娶到她就好了。
1: 最重要的是心。
4: 月娘母子对新娘的粽子赞不绝口，这让安娜非常妒忌，更害怕原本就对新娘印象不错的月娘会选新娘做儿媳妇，于是撒谎说这颗传统口味的粽子是自

己做的。不过老辣聪慧的月娘早已看清真相，也将安娜乖巧外表之下的心机与虚荣看得明明白白。后来月娘让祖业去见见新娘本人，教导儿子要眼见为实。在编剧笔下，一颗小小的娘惹颂折射出南洋华人为人处事的法则，浓缩了八八娘惹族群代代传承的技艺。对于传统的娘惹们来说，精通厨艺不仅是生活的必备技能，更是出嫁时的必要考验。心灵手巧的娘惹把中国菜肴的烹饪技法和内敛与南洋香料马来菜肴的奔放相结合，做成一道道味道香浓、微辣酸甜、充满热带风味的娘惹菜。他们还会用中国传统的糯米和米粉搭配上马来人的椰浆、椰糖、斑斓叶和木薯等，做成五彩斑斓、造型多样、美味可口的娘惹糕。每一道娘惹菜、每一种娘惹糕点都是华人移民与新家园之间的纽带，一代代娘惹用心完成的每一道工序，其实是两个古老文明的融合。端午节，让我们吃一口蓝白相映的娘惹粽，读一首小小的南洋风情诗，那些跨越国界、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值得我们好好品味。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

0: 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翰林学士陶望龄也赶去找内阁大学士朱庚，正色则以大义，指责其人贪恋权位，对同僚坐视不救，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翰林学士们如此一番闹腾，不免令沈一贯心中有所忌惮，他可以陷害沈礼，可以除掉郭正玉，一点也不会手软，毫不犹豫，但他不可能与全体翰林学士为敌，一旦被这些人群起攻之，口诛笔伐起来，他除了辞官回家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另两个人物的拜访更是令他开始害怕起来。傍晚时，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带着一名太监到访，陈举径直说，
3: 这位公公是太子的心腹王安，王公公。
2: 沈一贯啊了一声，忙请二人落座。王安客气地说，
3: 阁老公务繁忙，坐就不必了。今日太子殿下问我一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回答，所以特地来请教首辅。
2: 沈一贯说，
4: 公公有话尽管问。
3: 王安说，太子今日问我，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2: 好讲官自然是指郭正玉，皇太子朱常洛正是出阁讲学时，第一任讲官中就有郭正玉。当时正值严冬，大风凛冽，朱常洛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不得皇帝喜欢，太监们也都轻视冷遇他，不为他生火御寒，只自己围坐在侧室火炉旁烤火。郭正玉见状大叫道，
4: 天寒如此，皇长子系宗庙神人之子，玉体故当万分珍重，即将官参列进进，若重寒得病，岂成礼统，一速取火御暖。
2: 命令随侍班役为皇太子取火御寒，太监们这才磨磨蹭蹭地把火炉拿出来，事后还赶去向万历皇帝告状，说郭正玉在宫中高声呼喝，极其无礼。万历皇帝不关心太子，也不关心有没有人关心太子，置之不问。朱常洛却因此极感激郭正玉之刚直，私下多有赏赐。郭正玉一律不受，人品愈发得到皇太子的敬重。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而且是从当今皇太子未来皇帝的口中问出来，沈一贯闻之惊恐色变，不能回答。
3: 陈举说，太子殿下也派王安公公带了话给我，要我对郭公正玉手下留情，其实太子也还知道这件案子的决策权在阁老而不在我。沈阁老，你担任首辅也不是一天两天，应该知道即使太子地位不稳，但他毕竟还是大明朝的太子，开罪了太子倒也不要紧，沈阁老难道忘记沈礼沈阁老也是当今皇上的讲官了吗？这可是皇上父子敬爱的两位讲官呢。
2: 他是宦官，声调有些尖锐，语气还算平和，但这番话中暗藏不少讥讽。不等听完，沈一贯已是汗如雨下，连声应道，
4: 我知道我知道，请陈长公和王公公转告皇上和太子，一贯一定笃令法司秉公审案，绝不会冤枉好人。
3: 陈举这才笑道，有阁老这句话，太子就该放心了。
2: 就在陈举和王安二人离开后，巡捕都督陈汝中赶来报告一项重大发现，在杨村逮捕的郭正玉的15名随从中，有13人是郭氏的仆人使女，还有一人是江夏百姓王忠，另一人则是被官府通缉逃亡已久的毛尚文，也就是中书舍人赵世珍的前管家。当日赵世珍出城送老友李直离京，家中只有工匠赵世元和管家毛

楼上门。不久，四名女真人假扮强盗闯进门，杀死肇事员，砍伤路过的富春，当场夺走火器图。当晚，火器图即被人主动地归还给了沈德福，事情意外地得到了解决。赵世珍心痛合作工匠赵世元被杀，力主追究幕后主使，但兵部却将其压了下来，内阁也搁置不问，此案就此不了了之。后来锦衣卫千户王明士无意中发现此案不是那么简单，内中有一处重大疑点。他阅读工匠赵世元的验尸文书时，发现他是胸口中刀，刃伤宽仅一寸，推断起来凶器必然是一柄匕首。然而根据富春等证人描述，四名强盗破门而入时，手中均握着单刀，逼住了三人。毛尚文答应交出火器图，赵世元却当场用火器打死其中一人，不容他再次装填火药，便有强盗赶上来将他杀死。试想当时情形危急，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强盗怎么会弃长刀不用，改用短刃匕首杀人呢？再联想到赵世珍

0: 到好处。可世人都知道赵世珍生性警惕，对火器图珍若性命，时时带在身上，怎么刚好将火器图留在府中时就有强盗持刀上门抢夺呢？事情绝对不会这么巧，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故意通风报信。当时赵府中有三个人，富春、赵世元、毛尚文。赵世元当场被杀，富春只是去浙江汇款的途中路过赵府，后来又在争斗中受伤不轻，唯独毛尚文毫发无伤，自然嫌疑最大。王明士发现这一疑点后，便去找当事人在现场的富春确认。富春很是惊讶说，毛管家竟然是强盗的内应，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强盗用刀逼住我们后，毛管家满口答应交出火器图，称要与赵工匠一起进屋取图。赵工匠取出火器，瞄准射手时，毛管家大叫了一声，扶住了赵工匠。我当时以为他是要帮助赵工匠，现在想来，很可能他是要阻止赵工匠扣动扳机。于宝宝说，
1: 这个毛尚文必定跟女真人是一伙的。他去扶赵工匠的时候，手里一定就是握着匕首，趁乱一刀刺死了赵工匠。
0: 富春说，一名强盗的身子刚好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倒没有亲眼看见是毛管家杀死赵工匠。仔细回想当日的情形，还是觉得不能相信，说，
2: 可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就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为什么毛管家还要向我打手势示意一起来对抗那三名强盗呢？
0: 沈德福说，
3: 这个不难理解，毛尚文潜伏在赵世伯身边日子不短，一定是好不容易才赢得赵世伯的信任。赵世伯虽然官任中书舍人，却与兵部走得极近，也许毛尚文深谋远虑，不愿意就此放手，日后还有重大图谋。
0: 于宝宝说，
1: 就是这样。还有一点，你小父啊是真人不露相，毛尚文根本不知道你会武艺，他以为他的几个同伴足以制服你呢。
0: 诸人也只是推测毛尚文有嫌疑，并没有他杀死赵世元的实证。然而当王明士带人去赵府找毛尚文问话的时候，他却已经抢先逃走，如此等于自证他就是那些强盗的内应。赵世珍听说自己的管家是女真人奸细后，也是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在他性格孤僻怪戾，一生只信任寥寥数人，除了李直、冯琦等同年及少数几位兵部武官外，完全相信的人就只有工匠赵世元，连自家妻儿都不让看火器图一眼，更不要说管家毛尚文和两名仆人了。随身也带着一支特制的短手冲，可以近距离射击，用于防身，知情人都视其为怪物，离他远远的。这也多亏了赵世珍本人高度的警觉性，毛尚文潜伏在赵府近两年，仍未能够靠偷偷摸摸得手，最终不得不招来同伙用武力获取。因为涉及盗取朝廷军事机密，毛尚文随即被兵部和刑部同时悬以重金通缉，京师大街小巷贴满了他的络腮胡子图像。东厂锦衣卫也派出不少得力人手四处搜捕，却始终没有收获。以厂卫网罗之严密，居然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于宝宝甚至怀疑毛尚文躲进了宁远伯李成梁府中。富春说，
2: 既然李家肯主动交出火器图，可见在这件事上还是有立场。毛尚文应该早知道之前的三名同伴都是李家人杀死，怎么还可能去投奔宁远伯府？多半他知道身份暴露后，就立即逃出京师回东北去了。
0: 沈德福说，
3: 兵部也发出了通缉告示，边关要隘都贴有他的图像，他不可能逃到山海关，终有一天会抓到他的。
0: 毛尚文一案遂不了了之。然而此次妖书案起，沈一贯用心险恶，想借机除掉郭正玉和沈礼，是以一接到钱孟高奏书，不等皇帝圣旨就马上拟令会刊，派出巡捕都督陈汝中逮捕与其交好的友人，又派巡捕追除京师，将郭正玉一行围困在杨村。巡捕们虽然不敢对郭正玉如何，却将他手下侍从尽数逮捕，严刑拷问，强迫这些无辜的人指控郭正玉。有仆人实在经受不住折磨，胡乱指认一名宾客有嫌疑。巡捕将那宾客从人群中带出来，觉得眉眼颇为熟悉，打量了半天，终于有人认出他是被兵部悬赏通缉的重犯毛尚文，不过剃掉了半脸，求然。

0: 乍见之下难以认出来，巡捕顿时如获至宝，立即将毛尚文五花大绑地押回京师，预备送去刑部请功。巡捕都督陈汝中得报后更是欣喜若狂，但却留了个心眼，没有立即将毛尚文交给刑部，而是先拘禁起来，自己飞奔赶来禀报首府沈一贯。说完事情经过，喜滋滋地说，
1: 郭正玉不但散布妖书，还与外藩贼人勾结，欲染指火器技术，这次有了铁证，他无论如何是逃不掉了。
0: 出乎他意料的是，沈一贯并没有大喜过望，反而神色沮丧。陈汝中挠了挠头，呐喊地问道，
1: 沈公是担心毛尚文不肯牵连郭正玉吗？放心，即便刑罚不能令其招供，他是座上宾客，郭正玉无论如何都难逃干系。
0: 沈一贯摇摇头，没好气地说，
2: 说郭正玉写作妖书尚且没有人相信，你说他通敌外藩会有人信吗？
0: 陈汝中是个粗犷的武官，没有文官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对此很是不解，说，
1: 可我们的确是从郭正玉船上捉到了通缉要犯毛尚文呢，这难道不是铁证吗？
0: 沈一贯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
2: 郭正玉暂时动不得了。
0: 陈汝中一时愣住，实在想不出情由，便问道，
1: 那么毛尚文要怎么办？是交给兵部还是交给刑部？
0: 沈一贯说，
2: 这个容老夫想想。
0: 他心中也甚是苦恼，倒不是其他缘故，而是他早收到过风声说，觊觎肇事火器夺走火器图的就是女真人，而还回火器图的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那些女真人早就被李家家丁暗中杀了灭口，既然李家人只是悄悄处理这件事，不愿意将那几名女真人交给官府，可见李氏与女真人暗中有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令他们不敢公然与女真人撕破脸皮。这毛尚文既是女真人奸细，想必对李氏了解不少，将他交给兵部，万一考虑下他将所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万一说出李成梁出重金贿赂过自己和另一名阁臣朱庚，为其回任辽东总兵出过力，那可不就是引火烧身了吗？还是得学学李家人的老道，不能冒一丁点的风险。沈一贯心中盘算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说，
2: 毛尚文是通缉要犯，万一半途逃走，不是便宜了别人了吗？这一阵子陈都督也辛苦了，毛尚文的人头应该还值几个钱，你先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到些什么，然后就拿着他的尸首到兵部领赏吧。
0: 这话说得甚是清楚，陈汝中这样的大老粗一听也能够立即明白，只觉得首府大人心思高深莫测，也不敢多问，连连点头答应，又问道，
1: 那么姚书案要怎么办？
0: 沈一贯说，
2: 我自有主张。
0: 顿了顿，又恶狠狠地说，
2: 不过围住杨村的人千万不能撤了，不死也要让他们一家脱层皮。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由于风头突然转变，针对郭正玉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万历皇帝震怒，下诏责问参与会审的官员。众官员惶惶不安，内阁大臣沈一贯、朱庚上书请求宽大对待议案，审理上书引咎，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均不答应，只措辞严厉地限期众人破案。皇帝意志坚决，与以往的老妈妈形象判若两人。东厂锦衣卫包括兵部、经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人人噤若寒蝉，苦不堪言。眼看期限一天天到来，众人愈发如热锅上的蚂蚁，都盼着这件案子能够尽快了结。如此一来，找到一只名正言顺的替罪羊就成了迫在眉睫之事。11月21日，妖书出现后整整10日，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当日傍晚天光尚明，东厂办事奇效李继祖等人在东厂东面的金鱼胡同

见到一名男子正站在一座旧宅门前盯着大门发呆。由于妖书案牵动全城，又是寒冬季节，街上的行人极少，李继祖觉得那男子神色可疑，上前盘问时，那男子却转身就跑。东厂校尉们遂追上前去将其逮捕，直接带到东厂官署审问。东厂位于皇城东安门北的东厂胡同，古槐森郁，借雨肃然，正南门几乎从来不开启，只有一扇西南门供出入。主建筑是东厂大厅，大厅之左有小厅，厅中供奉着宋代英雄岳飞的塑像，厅后是一座砖石影壁，上面雕刻有孙尼和狄仁杰断虎的故事，类似汉代的画像石。大厅西侧是祠堂，堂前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堂内则供奉着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祠堂往南就是监狱，专门关押重犯。由于历任皇帝的纵容，东厂的权柄早已经凌驾在三法司之上。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命东厂太监金英在大理寺筑坛，审理刑部督察院狱囚。金英头顶黄盖，坐在中间，刑部尚书等三法司的首脑只能列坐左右。从此，三法司断案量罪都要看太监脸色行事，丝毫也不敢违抗。弘治九年，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觉断狱，仅仅因为案情牵扯到东厂太监杨鹏，三法司便拟定丁哲、王觉袭编，以奉承杨鹏之意。刑部典吏徐圭因此心中不平，愤然上书说：“臣在刑部三年，每见逮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以旁人抵罪，刑官动前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往杀人。臣愿皇上革去东厂，以绝祸患，则天下可以太平。臣以解危屈，自知不免一慨，与其死于虎口，不如死于朝廷。愿皇上斩臣之首，能行臣之言，虽死已无恨。”慷慨激昂地请求革除东厂，却被明孝宗则以言辞狂叹，被罢官削籍为民。从此再无人敢轻易招惹东厂，朝官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是畏之如虎狼。东厂在大众心中简直比十八层地狱还要可怕，然而真正进来后才发现，这里建筑简朴，环境宁静，与东厂令人闻名色变的威名着实不相称。那男子被带到小厅，由百户崔德审问，不等用刑，他便主动招供。原来这男子姓角，名生财，本是来东厂告发其兄角生光与妖书有关的，但到大门前又有所犹豫，回身走时就撞上了李继祖一行。崔德闻言大喜，问道：“你亲眼见到你兄长私刻妖书了吗？”角生财说：“那倒没有，但小生读过妖书，揭帖里面的内容，无论是语气还是措辞，都跟我兄长的著书按有稿极像。”正说着，千户王明士进来，见校尉拿了角生财，很是吃惊，忙问道：“这人犯了什么事？”崔德不知道王明士认得角生财，忙下堂说：“哦，禀报千户，此人名叫角生财，是来告发妖书主谋的。”王明士更是骇异，说：“他告发妖书主谋？主谋是谁？”崔德说：“哦，就是他的兄长角生光。千户，你的名字列在妖书上，暂时不便出面，属下这就替你去逮角生光审讯，这也好早日还千户一个清白。”又命校尉将角生财当作关键证人收监。一想到举朝都在寻找妖书主谋，老天爷却让馅饼掉到了他的头上，喜不自胜，竟有些感激起角生财来，特意叮嘱校尉说：“好好照看，别为难了他。”等崔德出去，王明士叫住角生财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角生财低声说：“千户放心，那件事我绝计不会说出去的，我晓得轻重。”有意咳嗽了一声，擦身走了过去。王明士急忙出来小厅，叫上院中的一位校尉，二人出来东厂官署，摸黑回来堂子胡同的藤花别馆。富春和于宝宝正围坐在堂中火盆前，听见脚步声便赶来开门，将王明士和校尉

0: 迎了进来。那校尉这才掀下斗篷，却是沈德福。于宝宝急急地问道，
1: 哎，事情办成了吗？
0: 沈德福说，
1: 办成了，不过事情又出了意外，脚生彩现在东厂了。
0: 原来当日富春在天桥古董铺得到提示，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法子，照着东厂校尉的牌子再刻一块假牙牌，编号为88，制造年份则刻成己丑年，也就是万历17年，跟当日从冯府刺客身上搜到的赝品一模一样，再由王明氏想办法拿着这块新刻的假牙牌去换回原先的赝品，这样既拿到了重要证物，也不会惊动任何人。富春提出建议后，沈德

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擅长开锁的工匠，角生彩自然是最好的人选。几人遂找来角生彩商议，他一听到是要进东厂偷东西，连连摆手，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直到

出来仓库后，王明世便让脚生彩先回藤华别馆，免得三人一起进出引人生疑。脚生彩出来东厂，径直往东而去，经过金鱼胡同时，意外发现有一座老宅子大门上的铜锁极特别，一时心动，即想上去一试身手，又忌惮这里离东厂官署太近，怕被人发现。正踌躇之时，东厂办事奇效李继祖等人经过这里，见他模样鬼鬼祟祟，遂将其逮回东厂。王明世与沈德福正准备离开东厂时，听院子中有校尉议论说，适才李继祖在金鱼胡同抓到条大鱼。金鱼胡同正是回藤花别馆的最近之路。王明世心中暗叫不妙，进来大堂一看，那被捕的犯人果然是脚生彩。他料想对方不敢说出今日来东厂的目的，毕竟敢在东厂头上动土，活罪难免，死罪难逃。正思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表示谈判是因为伊朗已走投无路，美伊需60天之内达成长期协议。美伊需60天之内达成长期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打击离境内真主党目标。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能源、港口等设施实施多次大

0: 将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7.6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截至目前，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由此指出，这场战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赢家。
2: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战事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会让伊核问题久拖不决，且未对伊朗导弹能力和地区代理人加以约束。以方对协议和战事结果的失望溢于言表。而在外交领域，以方多次搅局美伊谈判，招致特朗普政府批评和不满。另一方面，战事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势必影响以色列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伊朗，国际舆论认为，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核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
3: 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那么伊朗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另外一方面，斡旋方巴基斯坦则表示谈判将会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之后再度开启。那么美国媒体却说，伊朗外长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所以您如何来解读目前各方释放的这种不同的信息？
3: 现在有关美伊下阶段谈判的这个消息确实比较混乱。那么从美国方面释放的信号来看，无论是他之前说万斯可能曾经要去瑞士去参加 停火备忘录的签字仪式。

0: 还是最新的相关的媒体透露出美国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抵达瑞士，或者说已经抵达了瑞士。那么这里面我觉得透露出的是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希望尽快的启动下阶段的谈判，那么达成以解决伊朗核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这份最终的协议。 我觉得美方的这种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几天前，那么美伊双方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那么尽管美方做了很多的公关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政府希望把这份备忘录描述为他自己的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对伊朗明显有利，更多的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只有继续的推进谈判， 去达成最终协议，尤其是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他才能自我标榜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完成了前任的总统们都没有完成的这个成绩。那么对伊朗方面而言，我觉得他现在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那么对于瑞士的这个谈判，他也不做明确的这种肯定。我想伊朗方面的主要考虑，一个是他要看 这份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来决定未来谈判的节奏。那么如果备忘录的执行的效果比较好，伊朗获取了一些红利，那么他可以更积极的参与到下阶段的谈判中来。那么同时伊朗也考虑到了，就是下阶段谈判是围绕核问题而展开，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那么伊朗当然是认为能够谈出一个成果是很好的，如果谈不成就停留在目前没很好的，如果谈不成 就停留在目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局面下，我认为伊朗他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至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斡旋方，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展现出了一种对伊朗方面的态度的理解，也就是认为在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可以按照一种比较缓慢的或者循序渐进的这种步骤来推进未来的谈判。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有美以官员传出了以离停火的消息，但是黎巴嫩方面则说以色列在同一停火之后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那么以军呢也对停火表态含糊，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的自由。所以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应该说美伊下阶段的谈判推迟了，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展开，是和黎巴嫩的局势高度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美伊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之后，其实黎巴嫩的战局还在升级，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这个和美伊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都要停火这么一个条款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这个也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 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这种严重性，所以他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在19号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希望为下一步的美伊谈判来创造氛围。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还会继续搅局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 而且黎巴嫩的战场一定是以色列搅局的一个最重要的抓手，因为以色列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它在黎巴嫩，它可以对美国对伊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继续驻军，可以说为未来的黎巴嫩冲突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要看到就是以色列的搅局本身它也

0: 谊之间谈判的这种结局。
1: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前景。
2: 好的，英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双方进入最具挑战性的阶段，谈判如何推进，有哪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说美伊关系面临新考验。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价值在于让美国从军事冲突管理转向外交谈判，以解决长期困扰美伊关系的核问题。美国尝试推动限制伊朗核计划，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自由，以及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美国的策略是先通过停火建立政治框架，再根据伊朗后续表现逐步提供利益交换，但是问题在于美方并未获得伊朗实质性的让步。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美伊之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双方将不得不面对真正的利益冲突。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的协议条款明显对以色列不利，既没有遏制伊朗的导弹计划，也未提供拆除核设施的明确途径，同时还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痛斥以方对美伊协议的批评声音，在美以分歧公开化的背景下，美伊谈判空间有多大，有待观察。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时报的报道，以色列空袭带来干扰。文章指出，伊朗和美国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而被推迟。以色列故意在敏感时刻释放极其负面的信号，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行动成为后续谈判的一大变数。如果黎巴嫩没有在停火范围之内，中东地区就不可能形成新的安全框架。多年的经验表明，谈判只是美以的战术工具，伊朗应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修复并增强战略威慑力。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国家利益怎么说，美国威慑力大打折扣。谅解备忘录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伊朗做出了哪些让步，而在于它没有做出哪些让步。此前美对伊政策的底层逻辑是持续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放弃野心或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实际的情况则是伊朗在经历了数月的军事袭击和经济重压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谈判地位，并将大部分核心筹码保留至下一阶段的会谈中。美国的威慑力大打折扣，还暴露了自身短板与摇摆立场，海湾国家感到不安。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1: 好的，月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呢，俩俄罗斯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说，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以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到设施损毁的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了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经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部分设施遭袭之后引发了火灾，损毁的情况严重，抢修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刚刚说完了美伊，我们再来看看俄乌局势。近日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意图是什么？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无人机攻防对抗是否会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看瑞士《每日导报》的报道，说乌军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乌克兰出动上百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击中莫斯科的炼油厂，火光与浓烟交织的画面呈现出一种末日感，表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乌方强调，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

0: 莫斯科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目前俄方已大幅升级防空力量，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也遭到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乌军展现的报复能力、报复决心都远超预期。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前线僵持下，乌方试图通过无人机打击能源设施，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无人机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而且大多依靠本国研发。此次袭击的规模之大，令俄罗斯不堪重负，有效突破莫斯科多层防御系统。莫斯科不再是冲突绝缘体。除了通常使用的常规远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呢，乌军还动用了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武器，其速度更快，更难拦截，对俄罗斯民众心理层面造成更大的冲击。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怎么说。乌克兰与欧洲继续深化合作。文章指出，在欧洲持续军援下，乌克兰无人机产业链强化远程侦察、短程攻击和纵深打击能力。乌军无人机重创俄罗斯核心炼油厂，表明冲突从前线向后方蔓延的趋势。乌克兰的策略是通过对俄后方施压，提升谈判筹码，并向盟友展示仍然有主动出击的能力。乌克兰敦促欧洲伙伴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反导防御合作将取得进展。最后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的报道，冲突或走向长期化。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俄乌局部对抗升级，但是整体战线并未出现突破性进展。乌克兰亦在以打促谈，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以应对威胁。俄乌冲突长期化态势愈发明显，当前双方都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如果战线延长至冬天，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再次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如果俄方无法有效遏制乌军远程打击，长期经济损失将显著增加。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燕峰，
1: 好的，月欣。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频繁地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各

0: 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了通过，完成了国会批准手续。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6月19号的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协定的通过将有助于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日本此前已与荷兰、新西兰等国签署该协定。日本近年来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菲律宾加速强化关系，将菲律宾划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2025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两国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菲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可以说，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拉拢菲律宾只是其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的一个表现，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避免其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0: 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1: 昨天是端午节，全国多地推出了门票优惠等政策，并且推出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2: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3: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2: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清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4: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2: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5: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2: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6: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的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安全部门日前宣布设立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妄图向大陆撒网收集情报，遭到了岛内舆论的质疑和网友的嘲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
7: 台媒报道，台安全部门日前声称，为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报，依据所谓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等情报机构做法，设立大陆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报。但岛内舆论并不以为然，有网友批评称，民进党又找理由搞钱，预算还是太多了。还有民众猜测此举将用于年底制造抹黑议题，更有媒体人直言大内宣而已。
8: 就喜欢玩这种大内宣嘛，那就让他去玩好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更多光怪陆离的事情要出来，很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搞不好都当真的一样跟你讲，这就是民进党。
7: 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定于11月28号投票，这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大型地方选举被视为检验其施政表现的重要关口，也将影响未来岛内政治局势的走向。另一方面，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大陆推出的一系列惠台利民措施也受到台湾民众关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认为，在此背景下，民进党当局设立联系窗口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服务年底选举，妄图通过制造涉陆议题进行政治操弄，加大两岸隔阂，冲淡两岸民间交流带来的正面效应。
9: 他要通过一定的行动啊，有一定的一个举动来去凸显出两岸之间所谓的对抗性啊，所谓的这种敌对性。那么这样呢，一方面是去冲淡台湾岛内的舆论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正面向前去改善的一种观感和体验啊。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也是非常明显的想要去直接的进行更进一步的通过所谓的绿色独裁，所谓的这种绿色的司法来去服务他的一个年底的选举政治的一个功能。
7: 此外，专家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力打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 CIA 在华情报网络遭受重创，赖清德当局正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对华情报体系的补充力量，既充当谋独的情报前哨，也借此在岛内社会营造所谓受到美国直接保护的政治幻象。
9: 它是一种非常刻意的对
7: 岛内社会营造所谓受到美国直接保护的政治幻象。
9: 它是一种非常刻意的对于所谓的美国对华的我们看到对华围堵遏制的这种所谓的情报体系的一次想要去进行一次靠拢，或者说一个拙劣的模仿。赖清德当局在通过这些做法再去努力对美国对外界去营销台湾有这种所谓的对于中国大陆进行侦控和情报解读的这样一个功能。
7: 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
9: 赖清德当局很显然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想要把两岸关系去推向一个敌我对抗的一个层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他对于两岸关系的破坏，特别是对台湾同胞自身的福祉利益的一个损害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果执意在这种所谓的组统抗中、引战谋独的一条非常偏激的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的中国人共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 近年来，继2018雷霆、迅雷2020专项行动之后，国家安全机关持续重拳出击，连续破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起底多个台独打手和网军，打掉一批在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对情报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依法严惩不贷，有力维护国家安全。打着关心大陆民众的旗号搞情报搜集，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相关人员也注定难逃法律制裁。
1: 继扬言查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之后，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又将矛头对准了海峡论坛期间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的台湾五家农渔相关单位，将对他们进行查处，此举引发了岛内农渔业界的不满。
10: 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受到两岸民众广泛欢迎和好评。然而，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8号却说，要对和大陆签约的五家单位进行查处，包括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
11: 就变成陆藏会了专门制造所有的陆藏，让两岸交流受到阻挠。
10: 花莲县农会表示，农民要的只是生计，他们能做的就是扮演协助农友的角色。此行也是基于为农民争取文旦柚销路放宽限制，其余不想多做回应。而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罔顾农民生计的做法，也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不满。
11: 农民的生活很苦，你没有带

0: 聊阿伯哩聊啥？
1: 我那是怎么小崩了？怎么小老了？这痛老了？
2: 执政者不是干那些自己嘴，用政治给阮老百姓安尼当做你们的棋子来操弄、来掐着，安尼敢对？如果领导那是做地人，你会去动无？你讲台湾人那真正有目睭，咱来看清楚，什么人才是真正对咱好？
3: 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帮农渔民找出路，反而忙着断农民生路，不去找订单，却忙着找农民麻烦，不去开拓市场，却忙着开罚单。县市政府、农会及农渔企业努力替农民争取商机，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给予协助，反而要行政调查与政治恫吓，这种逢中必反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
4: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福建多地接连举办特色端午民俗活动，众多的台胞主动参与其中。
5: 在厦门海沧湖公园，首届金沙杯龙舟嘉年华火热开赛，12支队伍同台竞速，不少在下生活工作的台胞自发组织，与大陆选手同船奋击，并肩冲刺。湖畔市民游客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6: 大家同心齐力，还蛮刺激的，然后感觉也很欢乐。
5: 赛场之外，端午体验区里，两岸民众围坐包粽，大家交流闽台粽子不同馅料与端午习俗。
7: 像在我们台南，我们粽子里面会加虱目鱼，然后在这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猪肉啊，还有海蛎呀。端午节的时候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所以走在大街小巷都会闻到一些粽叶飘香。奶奶呢教我包粽子，就把这个手艺呢再传承给这个孩子。
5: 在福州闽清县，时隔30多年重启大型传统龙舟邀请赛，12支队伍在闽江江面500米直道竞速，点睛仪式寄托美好祈愿，江岸观众人头攒动。
8: 龙舟赛事就是想守住这份端午独有的乡愁记忆，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让大家年年都有好看好玩的节庆活动。
5: 国家级非遗实施憨江海上对渡活动也如期上演，150余艘渔船齐聚海面，开展海上泼水、海上捉鸭。这项民俗自古便与台湾陆港商贸往来深度绑定，今年不少陆港台胞专程返乡参与。
9: 我们福建实施这边跟我们台湾陆港这边其实很早就已经有通商了，所以其实都是两岸哈，大家都是亲戚，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5: 此外，厦门还举办百年陆江潮两岸家书情端午主题活动，舞龙舞狮，闽台

0: 年的一代啊，真的感受到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的底蕴，为了两岸的民间呢交流，搭建了最接地气的优质的平台。哦，我就觉得说啊，心里真的满满的在厦门家人的一个的爱意。
1: 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大型龙舟赛事和节庆活动，数百支队伍、数千名选手同场竞渡，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参与。
2: 在香港赤柱海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上，超过180支龙舟队伍、数千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海面上鼓声阵阵，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岸边观众欢呼不断。除龙舟赛事外，全港多区还举办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全港多区还举办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万法生生，
4: 千年龙舟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在全球都很普及，因为它包容性很强，人人都能参加，那种齐心协力、勇敢拼搏的精神非常振奋人心，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2: 与此同时，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内地、香港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首次邀请横琴队伍参赛，进一步促进秦澳交流合作。
5: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嘅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6: 同時依間個比賽可以連結我哋大灣區啦，同埋我哋華人啦，喺依個澳門裏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參加個賽事，共享依個端午節同埋依個龍舟嘅氣氛。
2: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重要文化符號，龍舟競渡不僅承載着團結協作、奮勇爭先的精神內涵，也成為港澳與內地及世界各地交流互動的重要平台。賽事期間，豐富多彩的文創市集、文化展演和互動活動同步舉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参与。
1: 粽叶飘香迎端午，新疆可可达拉市举办包粽子、观民俗、赏非遗、看演出等多种特色活动，特别是包粽子大赛人气高涨，参赛的群众配合默契，捋叶、填米、捆线动作娴熟，在趣味比拼当中共享端午佳节的欢乐氛围。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的热潮。
7: 18号，《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全马每天排片至少550场。在影片上映前夕及上映以来，马来西亚许多华人团体接连包场观影，在当地掀起观影热潮。
8: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中国，
9: 确实是热泪盈眶啊。我的奶奶哦，那她一生当中就很盼回去唐山，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所以她就讲那六级时候一种唐山，知道我奶奶离世的时候，其实她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只可以拿我的奶奶的坟前的一把土到我奶奶长大的地方，然后我就跟我的奶奶讲，阿婆你抓来了，然后我就放那一把土在那边。
7: 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引起极高的热度，8场潮汕语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个半小时就全部售罄。随着这部电影在

0: 谨慎安排，但是当他第二场比赛都无法随队出征，所谓为淘汰赛蓄力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长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一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且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予特朗普的，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方案，即将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特朗普称其改造成一座飞行的白宫，豪华程度前所未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是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来看天气情况，
5: 北京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榆林阴，13到24度。南充阴转阵雨，22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安庆小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29度，襄阳阴，22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阵雨转大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7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20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4到27度。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6: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宁波余姚有一座中国顶级的材料检测实验室，送来这里检测的材料都在追求材料纯净度的极限。
5: 样品已经放进去了，现在我们给它抽真空。
6: 它真空度要到多少？
7: 到这边已经负8，
6: 到负8了啊。这个真空度相当高啊，这个真空度相当高啊。
4: 这些超高纯金属将用于半导体芯片关键材料的生产，金属材料的纯度会影响半导体芯片的性能。姚立军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发出高纯金属纯度控制及提纯技术，如今这一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国家发展，关心祖国命运，这是宁波人融入血脉中的情怀。而这样的底色，也使得宁波连续7次获得全国文明。

城市。无论何时，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挺身而出。这些大部头电脑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是可以放入博物馆的古董。

0: 建设靶材出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他上大学时，这样
1: 金属材料及工艺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在大学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毕业设计。这个时候呢，我们课题组承担了863的项目。整个的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毕业设计。这个时候呢，我们课题组承担了863的项目，整计算机。
0: 当时半导体材料行业还被日本、美国等少数国家垄断。姚立军决定留学，去看看最尖端的制造业是怎么生产的。博士毕业后，姚立军进入了当时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工作，一直做到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但此时的姚立军却想着要回国发展。
1: 应该是199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去。那个时候的虹桥机场的航站楼还相对的比较小，然后也比较昏暗。但是两三次过去，突然就换了机场，换成了浦东机场，高大的航站楼，崭新的这个设施，你就发现每次都有发展，每次都有变化。祖国如此发展变化，我们既不能够为它做什么，也不能够享受它的发展的成果，那还在国外待着干什么？
0: 回国创业，姚立军选择的是一条难走的路，做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半导体原材料的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全球市场一直被行业内的几家顶级公司垄断。姚立军很可能还没打开市场，企业就撑不下去了。在当时，这是风险大于收益的选择。
1: 我和我的大学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叫潘杰，那我们畅谈起来在回国来做什么项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做电子材料，非常兴奋。如果我们要做，就要做一个长期的，能够国家发展需要的这个产业。其实我们选择回国，选择的不是赚钱，选择的是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和做一番事业。
0: 带着热血与激情，姚立军回到了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在宁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集成电路制造用超高纯金属及建设靶材生产基地。如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姚立军团队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品进入到全球领先的3纳米工艺制程，拥有覆盖铝、钛、钽、铜等多种金属材料及建设靶材全工艺流程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建设靶材市场份额上占有绝对优势。姚立军一路高歌猛进，感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巨大能量，同时他也在用更多的方式回馈国家。于是他成了宁波的引材大使。
1: 2011年，偶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姓吴，是在美国留学的。他说他第二天想来见我，他说他能生产超高纯钛，他本来是想卖给我高纯钛的，结果就畅谈梦想。最后他终于带着他的4条狗和2个炉子，回国了。吴景辉博士已经是我们中国超高纯钛的第一人了。
0: 在姚立军的感召下，吴景辉博士带着自己研发的提纯炉来到宁波，生产的超高纯钛世界领先。这不仅为姚立军团队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也助力了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1: 这个和雷口分析，它比雷口要更精确。
2: 更精确。
1: 一个数量级，俩数量级。
2: 两个数量级。
1: 两个数量级。
3: 下面是泵。
0: 在姚立军的努力下，超过100名顶尖科研人员，35个科研团队来到宁波。如今以铝、铜、钛、钽、钨、钼等为主的芯片原材料建设靶材的生产已经实现了全链路国产化，填补了国家在这

体产业的空白。宁波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业集群也在2024年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都说在商言商，但优秀的企业家从来在商不止言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商之大者，同样为国为民。40多年前，一位宁波籍的商人为后来所有宁波企业家做出了扛起责任、担起使命的表率。宁波东部新城是宁波最繁华的区域之一。今天这里将举办一场汇聚商业精英的经验分享活动。这次的活动旨在促进宁波、香港两。

0: 但受包玉刚的影响，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1: 他回我妈妈来的也是带着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带着我们回来的，所以也是一代一代相传的这种爱乡的精神，回归家乡的精神。
0: 上世纪70年代，包玉刚成为世界上拥有船队总吨位最多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船王。而这位船王走遍世界各地，却一直心系祖国，不仅助力国家经济发展，还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1年的一天，包玉刚带着礼物走进了唐宁街10号。
1: 他在英国也做了很多生意，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熟悉的。他到唐宁街10号，其实是撒切尔夫人亲自的来开门。他是请了撒切尔夫人到中国来，到他的新船的下水仪式。能够邀请他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也反对，说哎呀不应该去。撒切尔夫人以私人名义的到上海来做新船的命名嘉宾，也是给撒切尔夫人一种另外的非官场的对中国的一种亲身的体验。
0: 撒切尔夫人这次的中国之旅拉开了香港回归问题正式谈判的序幕。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包玉刚频繁地奔走于中英两地，积极协调，帮助双方达成共识。
1: 他是属于第一批的从香港回内地发展的企业家之一呢。他是第一家的中外合资的船运公司，他也是第一家做了大额的捐赠的香港企业家。在当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因为他也是看到国家的未来。
0: 在动荡岁月中打拼成长的老一辈宁波商帮，最懂得国强业旺、家兴足盛的深刻关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2: 近代转型过程之中，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外来的入侵，怎样在这样一个弱势的国家实现自己崛起的梦想？我们宁波帮他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连在一起，提出了实业救国等梦想。我们发现，当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站在一起，他能获得更多更广的中国人的支持，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
0: 一代代宁波籍商人心怀桑梓，满腔热忱，那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仿若一条连绵不绝的纽带，跨越时空，紧紧相连。在商业浪潮里，企业家各展旗帜，有的深耕产业助力国计民生，有的专注贸易带动经济。

0: 情况很清楚。有时候往抽屉走过来，我这里走过去，只锻炼了身体，也了解了情况。
1: 因为和员工关系亲密，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触及旺都一清二楚。而对于员工来说，有事找楚总，也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倚仗。
0: 有的人下班了回家去，被人家杀死了，车祸啊，就是他有小孩，有老婆，有父母，你怎么办？想一想，把这个小孩读书要读到大学够了。因为我们工厂直接捐出去的话要纳税，你这个钱怎么拿出去呢？那么捐给慈善总会，职业总会再给他。
1: 为了帮助自己的职工家庭渡过难关，楚吉旺开始与慈善机构合作，设立救助基金。如今他助医助学等各类捐款总额近3亿元。而楚吉旺之所以热心公益，是因为他有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梦。年轻时，楚吉旺能想到最直接的助人方式，就是当兵，保家卫国。为了当兵，他三次报名，甚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0: 尽管我考上大学，而且我应该说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欢喜当兵，当兵好像是一种英勇气的一种。第一次是空军，第二次是海军，都体检嘛，高一高二嘛，都体检嘛。因为腿上有个疤，有个疤的话呢，他讲其实挺硬，有疤不行，空军有疤也不行。第三次检查进去了陆军，这个海上巡视部队。
1: 优秀的品格自有地域。

0: 他决定兴建学校。董武川是李惠利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虽年岁已高，但仍然能回忆起学校奠基时的场景。
1: 当时我们这里加东地区没有高中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高中，因为像李惠利先生那的时候已经82岁了，高龄的老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他积极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参加还是比较朴素的。他老婆他能同他呢一起来的，但看不出他的富大大。
0: 李惠利夫妇虽然自己生活朴素，但在捐赠时颇为慷慨，拿出了半数以上的家产，并设立了李惠利基金会。他在做的不只是捐赠，而是在谋划家乡的未来，为宁波长远的发展注入自己的力量。
2: 我们讲宁波的这种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海洋给人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其实更多的对于周围的人有这种同情心、同理心，所以他们也会筑牢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所以他们会形成他们的一个商业伦理，还有他们的毅力观念。那么他们的商业伦理其实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那么他们的毅力观呢，就是说创造自己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又要把它发挥它比较好的一个价值。
0: 尽己之力建设家国，从永江畔的商贾巨擘到巷陌间的市井凡人，无论万贯家财还是小康之家，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行善的出口。仅2024年，宁波全市两级慈善总会收到捐款超10亿元，慈善观念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风尚。经济的腾飞丰盈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领域软实力的发展也不可忽视。从宁波镇海走出来的影视大亨邵逸夫，就是非常重视软实力的人。
3: 这边呢，就是1987年的时候，邵逸夫先生首次返乡时候的一个场景，这是他时隔60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故乡。
0: 从10几岁投身电影行业开始，他的作品一直在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2: 邵逸夫先生呢，他和他的兄长当时在南洋期间播放的很多电影啊，其实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体现这种民族进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当时播放的一些主要场地也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当时播放的一些主要场地也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在当时看来，他这是一种商业的一些行为，但是放到我们今天来看，我觉得这其实是体

0: 后代看起来他是个画国画的老头子，其实当时不是。
1: 虽年代不同，但潘公凯与父亲的理念一致，也一生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他在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将高度的国际化和高度的自主性作为中央美院的发展策略，重新组建中国画的教学系统，推进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70年前，新中国的冶金画卷是从一张几乎空白的图纸开始描绘的。建设者们用双手和信念竖起了一座座高炉，70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冶金建设的百宝箱里已装满了法宝。施工复杂没关系，有虚拟世界的孪生兄弟帮忙，铸造难题不用愁，另辟蹊径的轻巧生产线打造超厚钢板，系统庞大难以兼顾，别担心，有智慧系统观六路听八方，百宝箱里宝藏多，中国钢铁实力强。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

0: 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站岗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轻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轻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轻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1: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轻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0: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1: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轻机束炉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0: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轻机束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1: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啊，要走完全自主开发啊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0: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1: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轻机束炉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0: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轻机束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2: 喷顶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0: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

0: 有了答案。
1: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啊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试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2: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试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氢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氢基树炉到华北可行的近全氢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氢基树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氢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

0: 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就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1: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0: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0: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1: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的，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0: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1: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0: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1: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0: 10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铸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铸机的3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0: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

0: 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菊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1: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2: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代钢拳过来了。
0: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3: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

0: 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0,000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1: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呢，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0: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2: 很久之前，这个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去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这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0: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

0: 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1: 我们的仪器分析仪啊，它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2: 那个还没有测，
1: 那么去测一下，
2: 可以，
1: 好吧，
2: 可以，
1: 测一下，测一下，测一下，
2: 好。
1: 看一下我这测出来多少？
3: 1270
1: 左右，对，1270。
2: 投掷尺寸是1268。
1: 1268，好，2毫米。公差是范围是？
2: 也是正负5毫米。
1: 啊，可以，可以。
0: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

中介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他那个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啊，要去调整他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势，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0: 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近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0: 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这几天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火热赛事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其实啊，世界杯呢不仅是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观察企业发展、经贸往来的一扇窗口。这几天呢，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赛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企业参与的姿态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从一件件销往世界杯各地的赛事纪念品，到亮相赛场的国货品牌标志，中国品牌深度融入赛事经济，企业呢也从以往的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逐步把握住品牌出海的大机遇，完成了自身的升级蜕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大机遇呢？中国企业又能否真正的把握住这些机遇呢？待到世界杯的热度慢慢退去，这些影响力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生意客源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来看啊，世界杯品牌方确实给我们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但是呢，带来订单的同时，人家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些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得到呢？另外，有了这些要求，会不会反过来来敦促国内的工厂优化生产工艺，来升级产品的品质呢？
1: 我们觉得趋势上会是这样。世界杯品牌方的高标准要求啊，确实会倒逼国内工厂优化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品质。首先呢，品牌方通常会有严格的品控、交货期，还有合规的标准，包括环保材料啊、安全认证啊、设计版权，还有生产可追溯性等等哈。那这些都会迫使啊，代工厂从低价快产转向呢柔性制造、精益管理，还有质量体系的升级，比如说引入了 AI 质检、物联网排产、绿色工艺。第二呢，世界杯周边商品呢，大多数是授权联名产品，涉及国际品牌或者官方的 IP， 那么它对一致性、细节精度和交付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外贸订单，这就会推动工厂呢从代工向制造加品控来转型。第三呢，从现实来看，义乌、东莞等这些地方的头部工厂呢，已经因为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来倒逼了升级，部分企业投入了自动化产线，建立双基地应对交付压力，并且呢和面料设计端深度协同，不再仅依靠产能取胜，而是依靠原创设计加柔性快反加高良率参与竞争。第四呢，长期来看，满足国际赛事标准的这种经验会外溢到其他出口或者内销的业务，形成高端订单、能力提升、品牌溢价的正向循环，助力中国制造从量向高端订单、能力提升、品牌溢价的正向循环，助力中国制造从量向质来跃升。当然呢，这种驱动呢并不是自动发生，但是在真正订单压力和品牌方审核的机制下，具备前瞻性的工厂已经实现了主动借势的升级。
0: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是在赛场上发现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内的知名的企业，比方说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泡泡玛特的拉布布等等啊。大型的企业，他们是有资金实力来赞助赛场，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那么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呢，普通加工厂呢，他们还有哪些稳妥的方式来抓住这波世界杯的商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呢？
1: 我们说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哈，和普通加工厂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赞助顶级的赛事，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低成本、高场景、强本地的策略来稳妥的抓住世界杯商机。首先呢，就是绑定观赛消费场景，比如说推出看球套餐、布置世界杯主题装饰、播放比赛直播、吸引周边球迷到店， 那这些成本低，但是呢，可以直接转化为收益，对于餐饮、便利店、烧烤摊尤其适用。第二呢，就是打造世界杯主题的小商品或者定制周边，不需要官方授权，可以做那些平价的本地化的配套产品，比如说球队的配色钥匙扣、贴纸、保温杯、假发、迷你旗啊，通过自媒体平台带货或者是线下摊位的销售，很多商户主打的小商品加赛事热点，其实呢也可以成为爆款。第三啊，就是借势进行线上的内容营销，拍这种世界杯看球、好物开箱、家乡味配决赛夜等等这些15到60秒的短视频，可以突出自家的产品啊，用这种话题标签，比如说世界杯夜宵搭子，低成本的来撬动本地的流量。第四呢，就是联合周边的小店搞观赛联盟。几家商户呢联合购买投影仪来办这个免费的露天观赛的活动，互相导流，分散成本，扩大声量。第五呢，就是切入世界杯供应链，如果呢是加工厂，可以快速转产或者贴牌世界杯相关日用的小物件，包括充气棒、国旗头饰、定制餐具等等哈。那么还可以主打小单快返加跨境电商，或者对接本地的外贸公司，避免压货。我们说呀，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哈。那么我们说正好是布局观赛经济、周边衍生品和本地联动的关键窗口，不一定进行高额的赞助，而是聚焦小切口、快落地、强互动的这些模式，就可以稳妥的获益。
0: 嗯，我们看到不少的国货品牌，像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泡泡玛特啊等等，这些国货品牌

0: 频繁的在世界杯赛场亮相出圈，国内各行各业的这个品牌竞争形势会不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呢？对于国内的老百姓的日常选购消费品又会带来哪些细微的影响和变化呢？
1: 好，国货呢在2026年每家末世界杯上的高频亮相，确实啊正在重塑国内品牌的竞争逻辑，并且对消费者的日常选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在营销层面的出圈，更是呢中国供应链从成本优势向品牌与韧性优势转型的一个缩影。 首先呢，这表明国内厂商的竞争从单一赞助转向了精细化圈层渗透。过去的品牌竞争啊，主要依赖高昂的官方顶级赞助，比如说国际足联的合作伙伴，但是现在呢，竞争策略更加灵活多元。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切入，品牌呢不再盲目争夺最高的官方席位，而是根据目标受众选择特定的球队或者球星来代言。比如说啊，瑞幸咖啡绑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支队伍，库迪咖啡呢绑定了阿根廷队和梅西，东鹏特饮签约了姆巴佩，原治所签约了内马尔。还有呢，就是现在的竞争模式体现出来品效合一的导向。 竞争的焦点呢，从单纯的品牌曝光转向了销售转化。蒙牛呢，通过剧情短片联动美团、京东等这些渠道；五粮液呢，推出集章换金徽章的玩法，都是呢想把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终端的销量。 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供应链韧性啊，成为了核心的竞争要素。在周边产品的领域，竞争呢已经从价格战升级为快速响应加知识产权的综合较量。一方面呢，这会考验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我们看到义乌等这些地区哈，那他们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急需急产、急产急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到量产的闭环。这种速度呢，是东南亚等地区难以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呢，知识产权构筑起了竞争力的护城河，商家呢通过提前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来构建进入的壁垒，产品的溢价可以说非常的可观，标志着 竞争呢，从拼价格转向营口碑和拼创新。第三方面呢，就是跨界融合呀与情绪价值的竞争。品牌竞争呢，延伸到文化消费领域，通过联名产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泡泡玛特推出的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 把体育迷的群体呢扩展到了年轻的收藏爱好者，利用社交媒体的讨论度形成了爆款。还有呢，就是全场景的陪伴模式，一些品牌呢试图覆盖球迷的全时段生活场景，比如说熬夜看球、早餐、夜宵。那么通过情感的共鸣，建立长期的连接。 对于老百姓日常选购消费品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首先呢，就是消费品性价比和质量的双重提升。由于中国供应链具备规模化交付和标准化生产的优势，消费者呢能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稳定、工艺成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丰富度 也获得了提升，市场竞争呢促使品牌推出更多的细分品类，比如说宠物球衣、婴幼儿的亲肤球衣等等哈，这些都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购物体验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日常购物当中呢可能遇到更多结合赛事元素的互动活动，比如说购买 白酒来抽隐藏款，还有收集球星周边等等，这些呢都增加了购物的趣味性，同时呢还可以使消费者的即时满足感增强。因为有高效的物流和供应链，热门赛事周边的补货速度加快，消费者呢能够更快的买到心仪的限量产品。 第三呢，就是品牌信任度和文化认同感增强。随着中国品牌啊在全球顶级赛事当中展现出的实力，比如说新能源客车、保障赛场交通、高质量的周边出口，那消费者对国货的品质信心进一步增强，日常选购的时候更倾向于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品牌。

0: 品牌。所以总体来看呢，世界杯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展示综合实力的大舞台，这种外溢效应正在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质量、更重创新、更强互动的方向演进，最终呢，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并且更具文化魅力和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

0: 会终究慢慢的退去。赛事结束之后，企业要怎么样才能把赛事期间积累的这些品牌的名气来稳住，转化成长久稳定的这种生意客源呢？
1: 赛事结束后啊，企业需要从流量收割转向资产沉淀，这里边的核心在于将短期的注意力转化为可复用的内容资产、私域池和场景习惯。首先呢，是内容的资产化，也就是把热点变成长期的素材库。企业呢，不能在赛事结束后就马上删除相关的素材，而是呢，应该将高互动的素材重构为品牌的长期资产。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赛事期间的达人合作视频、用户生成内容剪辑成为产品测评、场景展示，持续的投放于电商的详情页、官网还有社媒的矩阵，降低后续的获客成本。还有呢，就是叙事的延续性哈，也就是剥离具体的比分，保留拼搏、欢聚、科技赋能等这些情感内核，将体育精神融入到品牌的日常故事，避免营销断层。第二呢，就是流量的私域化，构建可以反复触及的蓄水池。赛事期间获取的公域流量啊，必须快速的导入私域，否则呢，热度消退之后就会流失。一种方式呢，就是闭环设计，也就是利用赛事期间的互动玩法，比如说竞猜、抽奖，引导各类消费者添加企业微信、加入社群，形成公域曝光到私域沉淀到长效运营的一个闭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分层运营，对赛事期间活跃的高潜力粉丝打上标签，赛后推送非赛事相关的日常福利或者新品体验，维持这种连续的频率，防止他们取消关注。第三呢，就是场景的常态化。商家呢要把赛事绑定的临时消费场景固化成为日常的高频需求。一方面呢，是产品去限定化，保留赛事期间验证成功的爆款库存单位或者组合，去除明显的赛事 IP 元素之后，作为常规的产品长期销售。另一方面呢，是使得习惯固化，针对熬夜、聚会等这些衍生的场景啊，推出常态化的服务，让品牌呢成为这些生活方式的默认选项，而不仅仅是比赛期间的短期行为。第四呢，是权益的长效化，用长期主义对冲短期的波动。一方面，企业可以跨界深耕，如果曾经赞助过球队或者球星，赛后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社区合作，比如说青少年足球培训、校园捐赠，从借势转化为造势，建立深层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呢，可以进行数据的复盘，分析赛事期间的高转化渠道和人群的画像，优化后续年度营销的预算分配，将资源倾斜到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精准渠道，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声量。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于避免在赛后立即停止所有的相关传播。
0: 国内企业从单纯的供货卖货，一步步借着国际赛事的 IP 打造自身的品牌，这样的成长路径能给想要出海发展的本土企业 IP 打造自身的品牌，这样的成长路径能给想要出海发展的本土企业带来哪些实用的参考经验呢？
1: 我们说核心的参考经验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个就是以赛事作为高可信度的背书切入，一个就是分层参与实现低成本的曝光，还有就是深度的融入而不仅仅是赞助，还有就是长期构建本土化的品牌资产。
0: 长期借助世界杯这类国际顶级赛事来展示自身，未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会在全球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形象呢？
1: 我们觉得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啊，未来会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塑造三个维度的全新形象。首先呢，是从低成本代工向高韧性供应链和快速响应者的转变。过去呢，中国制造啊，通常和廉价劳动力挂钩，而未来呢，将树立起高效、灵活且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的供应链形象。 这里面包括及时的响应呢。

0: 能力。第二呢，就是从硬件输出向技术赋能与标准制定者的升级。中国品牌呢，不再仅仅是产品的提供者，更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持者和行业标准的参与者，树立了硬核科技和创新驱动的形象。第三呢，就是从单一品牌曝光向文化共鸣与多元生态构建者的融合。中国品牌呢，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方式，打破了传统体育营销的刻板印象，树立了懂年轻文化、具备情感连接力的国际化品牌形象。这里面包括潮流文化破圈，比如说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原创的 IP， 亮相开幕式，并且推出了联名盲盒，成功的将中国的潮玩文化融入到了全球青年的流行语境，展现了品牌的创意活力。还有呢，就是包括全场景的深度渗透，除了传统的广告赞助哈，中国企业深入球队的代言。所以总结来看哈，未来在全球的消费者心中啊，中国制造将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智慧供应链的中枢。中国品牌呢，将不仅仅是性价比之选，更是技术创新伙伴和潮流文化的共创者。
1: 好的，我们再

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

0: 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在上一期的访谈当中，我们和邓溪一起走进了儿童文学作品《阿提的岛》的世界。上期节目主要为大家整体梳理了整部作品的故事梗概，清晰地介绍了书中几位核心人物的人物设定与人物特点，同时也初步带大家了解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所传递的关于乡村生活、少年成长、梦想坚守与温暖陪伴的核心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作者邓溪走进故事更深的层次，一起品读文字细节，感受作品里细腻的情感与治愈的力量。我们来欢迎邓溪。邓溪你好。
3: 啊，王悦你好。
2: 邓溪还聊到说，这个就比如说同龄孩子之间的一种接触、一种交往，城里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同龄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大人、很多成人。我觉得孩子跟成人的一种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在这本书当中，邓溪也塑造了很多成人的角色啊。那除了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坚持和坚韧之外，还有成年人的一种坚守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3: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阿提的岛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2: 对，
3: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当时在这个书里最开始出现的形象是比较潦倒的，就是说是被生活有打击到的啊。他打击到其实主要是这个海仔的妈妈，他是属于就是不是本地的女孩，也就是说这海仔的爸爸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孩子的妈妈，然后两个人结婚就生下了孩子。那么到后来，因为可能孩子的妈妈就跟着他爸爸回到这个村里面，就这个村庄总体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就在没有扶贫没有振兴之前，这个村它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但是也非常的偏僻，就交通也不怎么发达。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孩子的妈妈就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两个人又离婚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村，离开这个家，也离开了孩子。所以当时这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就去找他的时候，就又被人骗了钱，也就是说孩子的父亲是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挫折、失败的，就这么一个失败的形象，就出现在这本书。

0: 里面，就是我在乌兹山住了以后，我有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然后他们也跟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就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驻村书记这个干部下到村里之后，其实最开始是无法取得信任的。然后有的也是抱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个好奇的眼光打他，看看你在我这能干什么，就因为觉得你来我这里，你一个干部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净，你能干什么？能帮我种
1: 能
0: 地吗？
1: 对啊，干
0: 种
1: 活嘛，
0: 草吗？就是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他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引导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啊，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都会有个别村民，啊，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受到挫折，像海仔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扶他，他总是不愿意
1: 走出来，他不愿意配合，
0: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扶书记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就想干好，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啊，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他就能起来的。海仔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有哲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海仔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只是会观察的，他会看的，他会用眼睛去看，
1: 对，
0: 他只会看你的
1: 有
0: 大
1: 样
0: 人。
1: 学样，你是怎么去对待他的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大人也看不起他，也是给他贴标签，或者好像把他抛弃，不想再拉着他一起前进的时候，其实孩子也能看到，说你这人只要有第一个人先扔石头，那绝对会有第二、第三个，大家会真的都往某个人扔石头，所以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大人的坚守也是很重要。首先，大人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就是家长

0: 其实大人也是成长的，也是需要成长。就大人小孩，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受到挫折、失败啊。就是这个时候，要伸出我们有力量的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一味的写啊，某个人都是好的，大家都成功，那必然会有这种孩子父亲这样的成年的人啊出
1: 现，在经历低谷，
0: 对，然后也必然会有扶苏机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或者是帮助他。那么刚好恰恰孩子在这里啊，包括村里的孩子，包括这个他自己的孩子、外来的孩子，都会看到他是怎么对他，是怎么让他慢慢慢慢就是有了这个前进的动力。扶苏记副队长除了帮助阿提实现这个踢足球的问题，其实也有帮助到这个海仔的父亲，他也有梦想了，他的梦想是开大船，想自己有能力买个船当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建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副队长，尤其是扶苏记，他其实也有帮到海仔的父亲来实现梦想的。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啊，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只要是儿童文学的，他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要体现他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就除了孩子，还有成人的坚守，成人的付出，成人对待失败者，对待这种弱小的，或者是说受到挫折的人，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关于成人的坚守这一块，我觉得要有他显现的一部分，要让孩子看到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必然会参考。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父母，来自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你像我们在农村啊，你像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他其实是很少把你叫下来坐在面前给你讲道理，这种是很少。但是他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跟村里去，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跟村里其他的成人的交往，或者他怎么孝顺父母，就他会用这个行动身体力行来让孩子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三观也好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人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邓歇聊这么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在你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当中的时候，也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也有希望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读者们去领会到什么。就是对比你以往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啊，阿提的岛在故事风格、主题表达或是写作手法上啊，我觉得在我读完这个阿提的岛的时候，包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可能读了你很多的书，我每次在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哎，邓歇这一次引入了这个主题，哎，邓歇引入了这个生物啊，邓歇要给我们科普这个东西，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你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些元素，去让这个作品呈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和要表达的这个主题。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每次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你想有哪些突破和尝试呢？
0: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10本长篇小说这样子。
1: 对，尤其写海岛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呈现出特别大不同的风格，或者说特别大不同的主题。
0: 对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这本书要不要给下本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叙事方式，或者是主题的表达，或者就是纯粹语言上都会有这种考虑。总是想一些突破，但其实突破也是很难的呀，突破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是战胜自己啊，也是非常非常难。但是这本《阿提的岛》，《阿提的岛》它其实写的比较早，它只是出版的比较晚。其实《阿提的岛》我在叙事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个新的突破，但是它比较有力量。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它是一个就是故事就从一开始怎么发展，然后中间怎么弄，怎么高潮，怎么结束，就是在叙事这方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我特别注意这本书的语言，包括我对渔村啊这些啊自己还是蛮喜欢的，还是包括有些孩子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个

0: 种反馈，他说
1: 嗯，
0: 喜欢阿奇这女孩的性格，
1: 嗯，
0: 也喜欢胡宇哲的温暖，还
1: 嗯。
0: 喜欢爸爸，喜欢这个胡叔这爸爸，所以这个爸爸的形象也是比较好的，对孩子也很好。他对他的儿子胡宇哲，包括对阿奇这些小孩，所以这本书还是蛮受啊，还是蛮欢迎。加上我在这个叙述表达上面没有很多，就是弯弯绕绕，就是比较容易好读。
2: 采访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回到最开始聊到的这个主题。邓希也提到说，现在的孩子啊，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热爱、怀揣梦想的小读者说哪些话呢？
0: 我觉得首先要敢于有梦想，就是你的梦想很小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你只是单纯的喜欢养小虫子啊，这个也挺好。你如果说小小年纪你就喜欢特别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你也想写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啊，这样的梦想也很好。那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想开着那种舰艇去海上，或者是潜入海底呀、啊，或者你去当宇航员啊，这些梦想都可以，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梦想，只要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从事某一件事，比方说你观察昆虫啊。比如蝴蝶啊，或者是蜻蜓这种小昆虫，你在观察、了解，就是相关知识，你能得到乐趣，就是你能有非常强大的兴趣。哎，我觉得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梦想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梦想最大的是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强大的这个热情，这个你能感觉到乐趣。如果说你很痛苦，那你别做，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说，我觉得就小孩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无论它大小，然后在做跟梦想相关的事情上要有强大的热情，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这样，它才属于你真正的梦想。那其实，比方包括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家长说啊，你要不要去练钢琴啊？然后他小孩说啊，可以啊，那他就是那种比较勉强的，他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开始去，比如他父母就给他买钢琴，然后报名去学习去练习，但他在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又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下，或者是坚持下，然后他会练很多年，练很多年，甚至他会去考级，甚至他能考到六级、七级。但最后他发现，他也坚持不了的，就放弃的也有，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是你热爱、心之向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乐趣，给你带来极大的生命热情的，这个才是你的梦想。好，这样的梦想我们才去坚持，才去实现它。而且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未来一定是多元化的。比如说，你对语言、对文字、对讲故事，有天然的热爱，有这个天赋。我小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挺好的，但是我上初中，大概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严重偏科，我的数学成绩就开始很差，就只能考个及格。但是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总是老师拿在班上读了一个范本。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有一天。

0: 后做出不确定的、不知道的，直接毕业以后把自己投上这个社会，投上这个求职里，我他这个梦想是不会很早就确定下来。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甚至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确定我们的梦想。那我们在某一个方面比较有缺陷，跟我们非常擅长的，我们在这部分非常热爱、非常有热情的工作的方面，我们坚持着的话，一直往下像打水井一样往下面钻井一样，最后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一股泉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孩子不一样的地方。热爱这个东西，我就坚持下去，不管未来我取得什么的成绩，哪怕我在这个领域我任何成绩都就是取不到特别大，但是我在做这个工作上，我发自内心是快乐的，是开心的，是有所得的，那也可以啊，会不会有幸福感，有这个东西也是就可以了。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熙，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
3: 提到这个梦想啊，节目最后一问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邓熙，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0: 我还有梦想啊。
3: 你的梦想是还是跟写作有关系吗？
0: 对，跟写作有关。那我现在就想，首先是我还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啊、一个故事也好啊、一个我自己一个观点也好、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写下来啊、是最好能够出版让孩子看到。如果不能出版不能看到也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去更多的去分享，去面对孩子们去分享。就像我刚才这样，就是我会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梦想的重要性。或者就是说我从事某一个工作人让我觉得快乐，它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是没有的。我是差不多30多岁才写作，40多岁才写穿，慢慢慢慢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我其实10几岁就喜欢写作，就是但是没有很快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成为作家，而且一直是朝这方面努力，没有的。是我不停地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但最后我觉得还是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想确定是比较稳的。我未来我是在想啊，除了写作我还希望能对更多的孩子有帮助，就是除了他读我的书得到帮助啊，我还希望我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经验啊，包括失败的也好啊，成功的也好，我自己总结的也好，我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啊分享给孩子们，也许啊某一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帮助，得到了这份引导，得到了这份提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啊，有所改变，或者是更早为他们确定一个什么梦想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吧。
3: 好的，非常感谢邓熙给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梦想啊。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们感受到的是梦想从来不是独自奔赴的一段旅程。阿提的岛不仅书写少年们追逐心中理想的成长故事，也刻画了乡村的长辈默默付出，互相扶持，每个人都心怀微光，既坚守初心，奋力实现自我的梦想，也心怀善意，温暖他人，帮身边的人圆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心怀热爱，彼此守望，在相伴同行中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邓熙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邓熙。
0: 谢谢你，也谢谢你有收获的。我觉得是我会不断的总结自己，或者是纠正自己，或者我会有新的希望。其实我原来早期我只想写好我的书啊，写好我的文章，写好我的故事。那现在我就开始会有我新的想法，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跟孩子们分享，就是关于 比方说我刚才有聊到这个梦想这种，但其实早期

0: 是没有，早期我是没有这种想法。
1: 嗯。
0: 那后来我就发现，哎，就是人为什么要成功、渴望成功？可能在除了成功带来这种荣誉之外，它其实就是当你成功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思想，当然我们不是强加给谁谁谁，我们只是说可能会就是呈现啊，让更多人看到，也许可能会引导对别人有一点点帮助。觉得这个是现在是存在的，是有的。
1: 好的，再次感谢邓西，邓西再见。
0: 啊，好，再见，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今晚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0: 中国在南海上无第18届中秋佳节，临近中秋佳节，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海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阳光和沙滩，但其实呢，在这片蔚蓝的海水之下，还有一群科学家正在默默守护并修复着我们的海底生态。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明。王教授在热带海洋生态领域深耕多年，从珊瑚礁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他的研究足迹呢遍布海底一线。不过最近呢，王教授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 他想把高深的科研经验转化成普通人也能参与的科普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珊瑚是怎么种出来的，了解海洋牧场如何变成鱼类的家园，甚至亲手种下一株珊瑚幼苗。那么一位资深学者为什么要跨界做这件事？严谨的科研和轻松的研学旅游之间到底能搭起一座什么样的桥？ 接下来有请王爱明教授。你好，王教授。你好，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海南三亚芽洲湾举办的鲲鹏论海海洋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 还带来了一场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加科普研学的这样一个分享，所以首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贴近大众的这个主题呢？
3: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我们海南省啊研学旅游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这个专家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是做海洋的。

我的一些资源啊，还有我们做科研啊，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我就想呢，能不能打造一些跟我们这个研学旅游的话呢，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做了个报告吧。因为我最近也退休了，这个报告的话呢，当时做了大概有1个半小时，也就是我退休以后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讲课讲了那么长时间。过去我们讲都是2节课，时间比较长。最后的话呢，这个现在退休以后呢，经常被去做，请去做报告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20分钟，都给你控制时间的。这个呢，给我讲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是，让我充分发挥啊。当时他们定的1个半小时，哎呀，这个讲的我自己的话也有一点那种畅快淋漓的那种，有一点那种非常兴奋。所以呢，我就想着作为这个专家呀，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接触大海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接触大海的时间的话是1990年，当时我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呢，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时候呢，去青岛开会，第一次见到大海，就在那个青岛的那个叫鲁迅公园，哎呀，还是专门跑到底下去尝了一下那个海水的这个味道。那个时候见到大海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36岁了。你看我们那时候从那个最内陆啊，能够见到大海，那时候相当不容易。现在的学生已经好多了，对，现在的话呢，他们见到大海的机会就多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见到大海以后的话呢，我就想我说一定要移到大海去工作，那个海边去工作。我就去了这个广西的这块滨海城市北海，当时有个叫广西海洋研究所啊，在那边的话呢。我从我原来做这个淡水、做内陆的，生物开发，最后转入的话跟这个海洋生物开发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做了很多工作，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这个海洋的这个最近研究啊和开。

0: 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就是我们的科研啊和大众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科普旅游这个桥梁，把它的话呢，告诉大家，让大家也知道，哎，这个海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研究的东西，有哪些内容，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个海洋探索的秘密也好啊，还有科学家的这个义务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潜移默化呀，也可以对一些。就是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呢，可能对下一步的，奋斗方向，或者是以后的话呢，做海洋，甚至的话呢，成为这个海洋的这个科学家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想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不是也正在，全国也在做这种，科普这种科学普及的这种传播呀，让大家的话，公众的话呢，关注我们啊，支持我们。所以旅游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海南的话优势很明显啊。这个大家来海南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都是冲着海洋来的比较多一些，对
1: 对。
0: 吧？我们有椰树啊，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啊。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话呢，他们还想来海南的体验的，还是和海洋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从这几个视角的话来讲，我就把我原来啊该。做海洋的这种初心，我原来这个想法和现在的话呢，国家的话呢，这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向海图强是吧？开发这个南海这个战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体现在一起啊，更容易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我们海洋事业啊整体发展，让我们公众的话呢，海洋的素质也进行提高啊，这是我的感受啊。
1: 能感受到您是想把多年深耕的专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海底科考现场传递给更多的普通大众。那么，结合您常年的这种科研经验，您认为海南热带海洋生物资源相比中国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有哪些独特性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话呢，常年在海南啊，跟内地的话，很多海洋方面的话呢，做研究啊，做考察呀，这些科学家比较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所以让我们海南的话呢，第一大优势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那你说我们海南的话呢，在我们全国来说是吧？我们海水的话呢，平均温度的话是23到28度，这个物理条件啊，给了我们海南的话呢，非常好的。哦，就是热带海洋生物的系统，你像我们有红树林啊，有珊瑚礁啊，还有这种就是说呢，有些特殊的一些生物啊，是吧？这就造就的话呢，我们海南的话呢，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因为的话呢，有我们啊特殊的一些生态系统啊，实际上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稀缺性，你像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应该来说，包括这个造礁珊瑚的种类，包括我们，珊瑚礁的这个面积，全国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你像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广西有一点，它涠洲岛是吧？我们广东有一点，但是的话呢，它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啊，特别是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优越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认为是，既然有了这个生态系统，这生态系统的话是很多特殊的物种组成的，是吧？你说我们珊瑚礁这个种类的话呢，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沙南沙啊，就是我们这个三沙这个海域，还有我们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观赏的这个鱼类，你像观赏的鱼类呀，鹦鹉鱼呀，蝴蝶鱼呀，特别漂亮丰富，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生存的啊，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海草床啊，红树林啊，也为我们很多啊，你像等会海龟啊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啊生态环境啊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说呢，从我们这个优越性来比啊，确实的话呢，比其他地方的话呢，都要有优势。有时候呢，你看我们知道。就是跟内地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交流的时候就说，哎，那你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你像我做这个海洋牧场，我就把它叫做是热带海洋牧场。我做出来以后的话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鱼类的资源的这个就是保护方面，这个我们去做报告，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就是做的非常有独特性啊，跟其他人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还有的话呢，有时候说的。就珊瑚礁修复，我们海洋牧场里头也有珊瑚礁修复这种项目，那以后做出来以后呢，哎， 我们过去的话都感觉了，哎呀，珊瑚礁修复的话。

0: 包括刚才我讲，我们做海洋牧场，哎，做着做着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利用我们热带的这个环境啊，做出来的海洋牧场非常有独特性。而且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话，现在到底下可以进行观光啊，做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态的这个景观鱼礁啊，还有进行这个钓鱼啊等等，哎，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这个在其他地方相比啊，它就比不过我们，也就非常难。这个是我觉得话呢，就是我们生态优势啊、资源优势啊，就生物多样性上面非常好，所以的话呢，也为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海南的一些大学科研院所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研究的平台。你像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做这个就是南帆是吧？这个南帆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南的话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做过的南帆，包括的话呢，就是像袁隆平先生做的这种水稻啊，包括小麦呀、蔬菜呀，他到冬天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来多做一期啊，也一个季节。所以的话，他有这个条件。而且我们海南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作物的南帆以外啊，还有我们的水产南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种苗啊，供应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呢，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条件。哎，我们这些的话，老师啊，这个教授啊，带着的研究生啊做工作啊，就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说啊，热带海洋生物的这个保护和我们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禀赋。
1: 那另外，我有了解到，珊瑚礁生态修复是您的这个核心研究方向之一。那么，珊瑚礁呢，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栖息地。您在珊瑚修复与珊瑚苗圃培育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想请您从科普视角来看啊，这套生态系统中有哪些适合向青少年及大众普及的知识点吗？
0: 我们这几年的话呢，做了很多就是珊瑚礁修复里面的珊瑚种植啊。当然，我们要珊瑚种植的话呢，也要开始从珊瑚的这种苗培育啊着手。对，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向这个就是大众啊，包括青少年的话呢，来普及这种核心知识点啊。我认为呢，首先要大家搞清楚珊瑚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珊瑚到底是动物呢和植物呢，有时候大家就分不清楚，是吧？实际上的话呢，珊瑚的话呢是动物，动物的话呢，但是它那个身体里头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珊瑚虫啊，珊瑚虫里面

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就是说色彩缤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曲线，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一种曲线，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谁是动物呢？到底是动物呢还是植物呢？这个的话呢，动物的身份一定要明确出来。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植物以外的话呢，如果海水升温啊、污染啊，或者是海水是酸化呀，这样的话呢，这个虫黄藻就会跑掉。一跑掉以后呢，这个珊瑚礁它就会死啊，进行白化。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我们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珊瑚礁刚才也讲了是海洋里的热带雨林，实际上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珊瑚礁啊。实际上，在世界上的面积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的话呢，它提供了25%以上的这个鱼类的啊，包括产卵啊、育幼啊、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它的作用性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要吸沙那个，都是由于，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它累积起来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呢，是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因为碳酸钙的话呢，它本来就是由固定二氧化碳以后的话呢，才形成的嘛，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对珊瑚礁啊，现在的话呢，说老实话，对这个人类活动啊，包括温度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啊，过度捕捞啊，现在的话呢，对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威胁比较大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也要告诉这种大众啊，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需要的话呢，赶快要，就是要醒悟起来的话呢，赶快进行保护。

0: 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然后大家的话呢，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小型的实验。
1: 嗯，
0: 哎，这种实验的话呢，你要比较简单，我们在这个就是海水里面养的珊瑚，哎，珊瑚的话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们是这个共生体，它是虫黄藻和这个珊瑚幼虫。那我们的话加温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虫黄藻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呢，逃逸啊，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剩下这个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哎，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哎，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觉得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
1: 嗯。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鱼礁项目，比如三亚蜈支洲岛国家级的这个海洋牧场，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延续的一个优质载体啊。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像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这个核心作用是什么？这两者在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养护方面有哪些区别？目前海南已经建成的这种海洋牧场有哪些独特的这种场景设计来适合做成专属的研学打卡和科普内容的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人工鱼礁的话，海洋牧场，它对我们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些作用啊。
1: 嗯，
0: 人工鱼礁是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

0: 我们还要主动的，就是放一些鱼苗啊，种植珊瑚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啊，对这种特殊的这个就是海洋生物环境啊，进行一些监测。然后呢，我们有目的的，尽量的产出一些渔业资源。我们再进行的话呢，休闲渔业啊，观光、旅游、科研都加到一起。特别是这样的话，恢复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钓鱼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涠洲岛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那
1: 您指的
0: 二
1: 是
0: 零一
1: 海钓是吗？
0: 海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这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景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8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涠洲岛的海洋牧场啊，国
1: 还是
0: 家级
1: 可
0: 海
1: 以
0: 洋牧
1: 的。
0: 场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型屋啊。我要把它做成那个人工移交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型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移交。海洋牧场人工移交呢，它这个船型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得呀，就是长得非常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啊，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那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信息化展厅。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甚至一些专家呀，哎，都过去去看。我们就可以的话呢，哎，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个就是船型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再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得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

0: 就确实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

0: 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6: 你好。
7: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呢？
6: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海洋牧场这块生态监控这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7: 嗯，
6: 我们信息

0: 常用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成一些小的实验啊，让一些同学呀、这个小朋友啊来研学的话呢，可以考虑这种，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参与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去年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我就安排的话呢，让他们就是在岸上用这个水下机器人看我们这个水下智能监控的这个过程。哎，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个不管怎么做吧，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甚至的话呢，就是可以可视化。刚才我跟你讲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涠洲岛这个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实际上都是可视化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啊，他要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话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监测数据方面来。你视频可以看，你这个数据的话呢，拿到我们这个直接的数据，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的，我也可以应用到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AI 技术这方面。所以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学生啊可以体会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工作呀，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很多科学呀是传统科学，存在了上百年了。哎，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以后，不是更好吗？是吧？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呢，我们和王爱民教授聊了他的专业领域哈。那么王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这个海洋旅游大多数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光度假模式，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海洋科普研学和普通海洋旅游的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换个名头游玩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做研学旅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和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与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性的，大家的话呢能够体验呢，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的这个塑造为核心的， 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呀、要主动的

0: 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既然要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课程设计好，我们有专门的导师来引导，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去体验，哎，最好的话能够去潜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海洋知识啊，它就可以化为可体验的、可以操作的这个学习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个体验者，甚至的话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探究者，他就从小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就从总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区别呀、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科普研学呀、啊，它是一个知识赋能和能力培养的。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让他参与了，他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就觉醒了，他就有这个担当了，是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认同问题，国家的它战略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内陆很多很多学生啊，他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海洋。像我们海洋的面积，在我们国家的话，国土面积现在算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呢，让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小就树立了向海而心啊，培养对海洋的这个感情和认同，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数。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1: 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啊，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就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有时候呢，那个房子呢，你盖的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有的话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所
1: 用
0: 以的话呢，
1: 通
0: 我们
1: 俗
0: 应
1: 易
0: 该
1: 懂
0: 把
1: 的
0: 这
1: 语
0: 个什么
1: 言
0: 的，
1: 讲专业的
0: 对，
1: 知识。
0: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但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一讲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不知道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哎，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个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天南海北，他后面的话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在一直上长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
1: 对，
0: 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哎呦，那个人工鱼礁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哎，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哎，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0: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呢，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
1: 嗯。
0: 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
1: 对，
0: 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呢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风螺那个，是吧？
1: 嗯。
0: 啊，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
1: 嗯，
0: 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走进我们的育苗场，而且的话呢，让他们看，像我们这个石斑鱼怎么长的，我们的贝类是怎么的话呢生成的？
1: 嗯，
0: 实际上的话，鱼虾贝啊，它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的，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
1: 嗯，
0: 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风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袋呀，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在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
1: 嗯，
0: 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底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你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螺类，实际上虾类也是这样子。虾类的话呢，实际上它有好多那个它的幼虫期啊，它要脱壳。咱们知道的虾，它外面的它是有壳，是有壳，它有个问题， 它可以固的那个身上，它如果不脱壳的话呢，这个虾永远长不大。
1: 嗯，

它在不同的时间它要脱壳，大家可以观察这个脱壳的过程。哎，这个虾的话呢，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可以让的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鱼虾贝岛啊，他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啊，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我们实验一些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的，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

引进过来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特殊的一些企业或者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像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些独家的，甚至是话呢，别的。

0: 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这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也分界州了，这五 A 景区是吧？这个葫芦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以生态保护为主，以这个的话呢，公益这个体验为主，以这个的话研学来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体啊的优势就显示的比较明显
1: 了。嗯，谢谢王教授的分享。那么海洋研学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走得更远，我们留到下期继续和王爱民教授一起探讨。好，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1: 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2: 哎，稍等我一下啊！
1: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2: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这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十二三个客人呗。

0: 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支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1: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

0: 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浙江，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1: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3: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4: 从这2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点22分，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
4: 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

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

0: 推广自家的骑乘，他经常开车四五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周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十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1: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周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骑乘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骑乘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周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2: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五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一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0: 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1: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3: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

0: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2: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2: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2: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3: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2: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2: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4: 看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5: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

0: 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1: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1: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

0: 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1000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的遵从上级的命令， 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
1: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

0: 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1: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2: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供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一种压力。23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1: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维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间。

0: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000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1: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2: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3: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18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洋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1: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在首都北京的轻阅读录制间向各位问候。今天和大家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名字叫《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作者是著名作家李翰荣。我第一次接触李翰荣的文字是他的一篇名叫《雪界》的散文，其中有一段在那个下雪的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写道，唯一不需要写诗的日子是下雪的日子，空中飘着的，地上铺展的，全是纯粹的诗。于是静静地站在雪里，站在诗里，好像在说，笔是多余的，在宇宙的纯诗面前没有诗人，只有读诗的人，也没有读诗的人，只有诗，其实也没有诗，只有雪，只有无边无际的宁静，无边无际的纯真。我记住了那一份纯真，于是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李翰荣。
1: 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是李翰荣先生的最新力作，着眼于大地河流由现实之河生发开去，赋予河流哲学的思想，内涵丰富，构思精巧，语言新颖灵动，充满哲思和诗意之美。李翰荣先生是对语文教育影响深远的作家，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九十余次入选教材教辅。今日轻阅读，翻开《河流记》，感受作家叩问求索的智慧记光。
0: 李翰荣的作品近百篇入选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高中语文教科书《语文》等大学语文教材及地方与全国通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是对中国当代语文教育产生极大影响的散文作家之一。首届中国自然文学论坛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西青区举行，这次活动呢是以自然文学为主题，开展了主题演讲、文学对谈，展示世界华语自然写作的最新思考，旨在引起文学文化

0: 界对自然与生态主题的持续关注。著名作家李汉荣也参加了此次论坛，他关注的主题是自然亲切的文学，也是深刻的文学。
1: 有幸参加了天津北华文艺出版社60周年的庆典，并在首届中国自然文学论坛上做了关于自然文学的演讲。自然和自然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我的演讲里涉及到河流，但是没有过多的探究，因为啊，我是在小河边长大的，几十年的生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河流，所以我对河流就有一种发自肺腑深入骨髓的深情和亲情。我的文学写作的题材相当的一部分就是对河流的感悟、理解以及感激。
0: 李汉荣老师说，河流记前后断续写了10年左右，尽量呈现出河流的内在意蕴以及河流与人类心灵的血脉关联。河流是我们心灵情感、美感和伤感的至深源头，对河流不能做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关照和解读，那是对河流的贬低。而河流就是生命和宇宙自身的预言与象征。
1: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河不大，却有一个温润而诗意的名字，养河。养河，每当我想起或叫起你，心里就扬起多少柔情呐！我4岁就学会了游泳，没有人教我，我偷偷地找了一处清浅的河湾，手扒在岸上，两脚不停地扑腾。那时我多么羡慕鱼儿呀，他们是那么小，却天生都会游泳。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妈妈把我生成一条鱼，该有多好，我生下来就是一个水手，真正一条河流都是我的，我会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那时不曾想过，如果我真的是一条鱼儿，我还能返回到岸上，在家门口叫一声妈妈吗？
0: 这个喜欢沿着河边行走，在河边长大，永远在内心收藏一条清流的水边少年，带给我们的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温柔和灵性。河流记里每一道波纹都记载着汉荣老师对母亲、对母亲河的深情。翻开河流记第36页，汉荣老师写道，每次回故乡看望母亲，我都要看望村子边的小河，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看母亲，看母亲河，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都是看望我们的生命之母和情感之源。如今每次回故乡，不仅要面对母亲的老迈带给我的感念和伤怀，当我看望我的小河，它也是越来越瘦，越来越小了，它是哼着歌谣看着我长大的，我长大了，他却一天天瘦下去，小下去。比起以往，他的眼眸也越来越浑浊了。他也老眼昏花了吗？他还能看清我吗？他似乎连我的一个倒影都看不见，也懒得收藏了。站在瘦小浑浊的小河边，

0: 闹的大地，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委屈、寂寞和伤痛。他竟然连一条健康清澈的河流也没有了。我不禁有些惶恐了。以后我看望妈妈，是否总能看到我的妈妈？若是面对的不再是妈妈，那我面对的将是什么？以后我看望我的小河，它是否会更加浑浊或枯竭断流，以至于我想掬一捧清水洗一下脸洗一下手，却无清水可掬了吗？那么我还到哪里洗一下手，却无清水可掬了吗？那么我还到哪里去找到能让我变得干净和湿润的清水呢？我真有点害怕，一旦没有了母亲，没有了母亲河，我的生命，我的内心，我的故乡，我的大地，将是何等荒凉和贫困呢？
1: 多年了，母亲坚持过几天就在河边走一走，有时啊就在河湾久久地静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他说他喜欢河水的声音，喜欢河水转弯的姿势，喜欢星星月亮在河里眨眼睛，喜欢燕子贴着河面捡许多水花飞来飞去。他说了很多喜欢，摸了就概括一句，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就是没完没了的喜欢。母亲河是一个用烂了的词儿，但是我的母亲是真正把这条河当作她的母亲的，她那么爱她、敬她、离不开她。母亲，她也是一条河流。

0: 叩问求索的智慧继光。
1: 慢速流淌的河，慢速流淌的河，我故乡那条河很美，很清澈，很温柔。那是一条慢速流淌的河，它为什么流得那样缓，那样慢呢？我沿河行走，仔细观察它的河岸、河湾、河心、河滩，以及两岸的树林、草地、村庄，我想知道它缓慢的原因。
2: 是的，在它的缓和慢里，两岸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失去什么，即使失去了什么，他们至少没有失去缓和慢，以及在温柔的缓慢里看到和想到的许多细节。而这条缓慢流淌的河并没有因此耽误它的下游，属于它的下游，属于它的海，一直在远方等候着。对故乡那条河流的考察已过去好多年了，不知它现在的流量如何，流速如何，不知它现在是否仍清澈见底，不知我当年看见的那些动人情景现在还是否能够看到。

看山，看看水，在天阁上走一走，每一次都要蹲在河边，有时就跪在河边，掬一盆盆水洗脸。我不只是在洗脸，我是在洗涤我的生命和心灵，这对于我像是一个

曾用他的乳汁不计回报地喂养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如果我的记忆里少了这一条小河，我的生命里就会失去很多清纯朴素的东西。而如果我的记忆里就仅只有这一条小河，我的生命里就难以有壮阔浩瀚的激流和波光。小河给了我最初的滋润，我不能忘怀它。小河也限制了我的视野和情怀，我必须告别它，到大河里去，到大海里去，到浩渺的银河里去。小河是不会责怪我的。我听见小河对我说：孩子，去吧，去吧，和我一道走吧，我也要到大海里去，到远方去，到远方去。

0: 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耳边，
1: 轻轻传送，我感觉有风。
0: 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长，也就是在接受那里的教育，那里的地势、气候、景物、风情都是向他心灵展开的课本。这最初的启蒙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胸襟和一生的命运。汉荣老师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先人那样，从内心里尊敬和热爱河流，并且多多少少对河流怀着一点畏惧，怀着一种崇拜，把河流看作一位阅历无限丰富、内心有着无尽藏纳的长者，把河流看作一位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和具有无穷原创力的创造者，把河流看作是一位将浪漫情怀和写实手法完美统一于一身的天才美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他一路制造梦幻倒影，一路创作山水画、水彩画和国画，一路举办着摄影展览，一路举行着独唱、男女生二重唱、同声齐唱和多声部合唱，而且场场都是一演，句句都是真唱。把河流看作一位不倦的旅行者，他穿越群山，漫游天下，鉴赏万物，行吟大地已达亿万年之久。那滔滔不绝的流水和绵绵不断的烟云，就是他倦滞浩繁的行走记录和心灵档案。
2: 河流从来不污染什么，相反，它带走一切污秽的东西，它每时每刻都在自我进化。河流有自己道德上的洁癖，河流坚持着自己的清洁，河流是我们道德的榜样和心灵的导师。河流啊，是我们美感、美德和诗意的源泉。河流啊，几乎呈现了人类渴望拥有的所有美德，比如纯洁、慈悲、深情、善良、柔软、博大、宽容、奉献。当河流从我们心里流过，它也许无意教育我们，但它却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们和塑造着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常常顾不得聆听河流的教诲，时间久了，如同一个长期旷课的学生，我们已经听不懂河流在对我们说什么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最优美的那些部分，都来自河流的滋养。

0: 大地也滋养美化了我们的心灵。河流是我们诗意。
1: 是的，如果我们静下心来，默默想一下河流，我们就会对河流生出无限的感念、深情和敬意。一个人就是他生长环境的手抄本，在以后的岁月，无论怎样涂抹、改写、润色，无论怎样设计封面、选择插图、变换版式，但早年的手稿已然决定了这本书的品质和灵魂。今天向各位推荐的是著名作家李翰荣的《河流记》，感谢李翰荣老师让我遇到了这本《河流记》。此刻我在轻阅读的录制间里，随意翻开这本书第273页，我想用我的声音留住翰荣老师的文字。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

0: 好其兄脚生光跟妖术有关，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当场被东厂逮住才说出来作为脱身的资本，可谓巧合之极，又可谓高明之极。富春怔了半晌才说，
1: 想不到妖术作者居然是脚生光，我之前完全猜错了。
0: 于宝宝说，
2: 你原来以为是谁啊？
0: 富春摇了摇头说，
1: 不说了，咱们还是去天桥吧。
0: 四人遂一道往天桥的古董铺而来。那老店主姓洪，正是雕刻线下躺在东厂铜轨中假牙牌的工匠。洪工匠接过沈德福递过来的牙牌，一看便惊叫道，
3: 哎呀，这人手艺活好啊，比刻造真牙牌的官府匠户的手艺啊还要好呢。
0: 于宝宝说，
2: 能看得出来是谁造的吗？
0: 他不过是侥幸随口一问，洪工匠却应道，
3: 当然了，这是名匠赵世元的手笔，大凡名家呀都会在作品上留下暗记的。你们看这牙牌的穿孔底下有个士字，这是他的独特标记。
0: 众人一一仔细传看，果见穿孔下有个极细小的士字，刻得不着痕迹，稍不留意便以为只是象牙的天然纹理。
2: 于宝宝说，哎呀，居然刻造这赝品呢，就是赵世元，我们知道的太迟了。
0: 沈德福问道，
1: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这牙牌要刻着己丑年制造的吗？
0: 洪工匠说，
3: 在我们手艺行当，即便是赝品也得力求最像最真，如果真按你们所言编号88的牙牌应该甲戌年制造，那么以老赵的名头和水平绝不至于犯下这样的错误，这应该是他有意为之，兴许有人来找他刻制牙牌赝品他不乐意，却又无法拒绝，所以啊故意留下这一处巨大的破绽。
0: 歪头想了想，又自己否定了自己说，
3: 这应该不可能，要做出这么精细的假活，眼前必定得有一块真活做样板，那主顾来取制品的时候定然会仔细核对真假两块牙牌的细节，不至于被老赵瞒过去。
0: 沈德福几人辞出古董铺，心情均很沉重。赵世元早已经被假扮强盗的女真人杀死，众人冒了天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才从东厂仓库盗出来牙牌物证，线索又在这里中断了。还是富春说，
1: 洪工匠说赵世元早在万历15年就离开天桥，到赵忠舍府上帮他制造火器，这块牙牌上刻着万历17年，是在那之后，不如我们直接去找赵忠舍问一问，也许啊他会知道些什么。
0: 遂又往中书舍人赵世珍府上而来，赵府却是大门紧闭。沈德福拍了半天门，隔壁传教士立马窦家的仆人阿元奔过来说，
4: 赵先生不在府中，一个时辰前带了侍从出门去了。
0: 沈德福问道，
4: 你可知道赵世伯去了哪里吗？
0: 阿元说，
4: 他们出门时小人出来看了一眼，听说是要去通州。
0: 富春说，
3: 通州，郭侍郎一家人正困在陆河阳春一带，也许赵忠舍是去拜访郭侍郎了。
0: 于宝宝啧啧称赞说，
4: 郭侍郎被污蔑是妖术作者，落难阳春，朝中大小官员人人避之不及，还是赵忠舍为人仗义。
0: 沈德福说，
4: 赵世伯匆匆出门，也许是去告知郭世伯东厂已经捉到了妖术真正的作者了。
0: 阿元说，
4: 小人从旁听到了一耳朵，好像不是沈公子说的那个理由，是有经营巡捕悄悄来告诉赵先生说，是以前那位毛管家被经营巡捕杀死了，人是从郭公郭侍郎船上被抓到的。
0: 众人大吃一惊，愈发想等到赵世珍回来问清楚究竟，遂到隔壁立马窦居所暂坐。王明士自回东厂官署打探消息。
5: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利玛窦正与弟子徐光启在研究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预备将其翻译成中文。听说有客到来，急忙出来招呼。之前也。

0: 也有人怀疑过徐光启是妖书作者，一度有中场校尉来调查他，因为他是万历25年顺天府乡试解元。后来受到给事中向应祥弹劾，说他本人文章不通，是因为受到考官焦红赏识才得以中举。焦红后来被降职，徐光启次年会试也未能考中，迄今只是举人身份。妖书案起后，落款向应祥和乔应甲二人的仇家首先受到怀疑，但如汤显祖、焦红、李三才等人均远在外地，无力主持在京师散布飞书之事。徐光启是焦红的得意门生，又因为要准备明年会试，一年来一直滞留京师，且通过骑师利玛窦多与权贵交往，理所当然受到怀疑。还是利玛窦亲自上书为徐光启申辩，称徐光启自到京师一直预住在他家中，在忙于翻译西方著作之事，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张罗所谓的妖书。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甚是敬重，阅书后亲自批复，这才没有人再找徐光启的麻烦。作奸不免议论起轰动全城的妖书案，利玛窦对朝中的官员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互相告奸很是不解，听说已经捉住妖书的真正主谋，当即长舒一口气，往胸中画了个十字，说
1: 早该消停了，案子早一日了结，官民们也早一日安生。
0: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赵世珍才风尘仆仆回来。沈德福、富春、于宝宝三人听见动静，忙过来拜见，问起情由，赵世珍果然是为了前管家毛尚文之事赶去通州，想问清楚为什么毛尚文会在郭正玉的船上。原来今日一早有经营巡捕赶来，告诉赵世珍称最初在郭正玉船上搜捕到了毛尚文，辨认出其通缉要犯身份后押解回京。巡捕都督陈汝中却没有立即将他送到兵部或者是刑部，而是关在了经营小屋中，亲自动用私刑拷问，结果毛尚文受不住酷刑而死。陈汝中遂命人抬着尸首去兵部交差，声称搜捕妖书疑犯时意外发现毛尚文，其人反抗逃跑，结果被当场隔毙。那巡捕也是经营的一个武官头目，对倾尽财力心血研制火器的赵世珍十分的钦佩，觉得此事前后有些怪异，遂赶来告诉了赵世珍。赵世珍一时想不通毛尚文为何会在郭正玉返乡的船上，忙赶去通州询问究竟。到达通州杨村时，正见到郭正玉一家被围困，处于极其危急的状态，因严冬寒冷，河水结冰，船只无法前进，迟迟不得归去。巡捕们又将众人围在船上，不准下船。郭氏日用不给，天阻人困，窘迫万状，十万火急。赵世珍上船时也被巡捕拦住，称郭正玉仍是妖书嫌犯，双方争吵激烈。赵世珍狂怒下甚至拔出了随身佩戴的手冲威胁巡捕，巡捕们奉有严令，无论如何不肯相让。正僵持之时，忽见数只轻舟由千夫牵引划着后冰而来，天下只有漕运总督有不惧怕严寒冰上行船的能力。那几只船当真是远在一方的漕运总督李三才派来接济郭正玉的。时人均知道李三才会做官，会捞钱，又得民心，本领高强，交接甚广，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税监都对他退避三舍。巡捕们一见船头高挂的漕运总督的旗帜，不敢轻易招惹，当即自动散去。亏得这几只快船及时赶来补给解围，郭氏全家才没有冻死饿毙。赵世珍登船后问起毛尚文之事，郭正玉却是不知道他是被朝廷通缉的重犯，也不知道他叫毛尚文。之所以收留他为宾客带他出京，只因为他声称自己姓杨名瑞，是嘉靖年间蓟辽总督杨选的儿子。杨选字以公，山东章丘人，嘉靖23年进士，历官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他虽是进士出身，却是半生戎马。嘉靖42年，蒙古鞑靼部首领安达之子辛艾率军进犯，杨选时任蓟辽总督，打探到辛艾军将攻辽阳，遂率师东进却敌，哪知道这只是辛艾声东击西之计。辛艾趁明军空虚，率精骑翻越长城溃墙而入，攻略顺义三河一带，京师因此戒严。后来鞑靼兵退，暴怒的嘉靖皇帝追究责任，定杨选守备不严罪，将其斩首于西市刑场。杨起

0: 被流放2000里。郭正玉祖上遂与杨氏联姻，论起来两家略有渊源，又感念当年杨玄死得颇为冤枉，见穷困潦倒的毛尚文拿着杨家祖传玉佩后，便相信了他的话，收留他为宾客，还特意在返乡时带上了他。从赵世珍口中得知毛尚文的真实身份，不免失悔道，原来他是女真人奸细，投奔我只是要利用我逃出京师，看来他自称是杨选后人也未必是真了。赵世珍说，这个应该不是假的，他在我府上当管家，居室墙上挂的就是杨选的寻边题，我看到后还觉得很诧异，他说他只是爱着诗中描述的景象。郭正玉尚未从妖术案的泥潭中脱身，又卷上一起女真人奸细案，不免愈发的忧心忡忡。赵世珍安慰说，如果真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郭公早已不能安坐在这里了。毛尚文也好，杨瑞也好，已经被巡捕都督陈汝中灭口，郭公无需再忧虑。至于妖术一案，郭公更可以放心，听说太子殿下叫人带了话给沈医官，他不敢继续胡来的。郭正玉这才略感宽慰。沈德福几人听说毛尚文本名杨瑞，是故蓟辽总督杨选之后，均感愕然。于宝宝说，他明明是大明子民，为什么要帮女真人盗取火器图呢？难道仅仅因为世宗皇帝斩了他的父亲吗？富春说，他肯主动帮异族人做事，应当是因父亲被杀而恨大明入骨了。沈德福说，其实当年的确是蓟辽总督杨选延误军机，导致北寇趁虚而入，朝廷杀他也不是全无道理。只是听说杨夫人年轻美丽，有倾国倾城之貌，被流放后下场很惨，许多官兵为争夺他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主帅不胜其扰，责令杨夫人自杀。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片面吸取元朝法治宽弛的教训，主张刚猛治国，因而用法极为严苛，所制定的大明律苛罪量刑远较唐律等著名法典严峻，且定律不可轻改，子孙守之，群臣有稍易更改，即作以变乱祖制之罪。明代罪臣家属通常是末官为奴，女眷一般是编入教坊司或是入越籍，称为官妓，用身体为官府赚钱，受尽凌辱。被流放的女犯则更惨，除了被圈禁在流放地，被迫服各种苦役外，还要随时供官兵奸淫取乐，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监禁，比教坊娼妓还不如。常常有犯罪官员预设女眷因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连其弟弟都认不出她的样子了。杨选被处死时并没有子嗣，毛尚文既自称是杨选之子杨瑞，有杨家祖传玉佩为凭，当时杨妻流放边关后所生，按照惯例他母亲是囚犯，他生下来也是军营的奴仆，想来他自小见过不少母亲被人肆意淫舞取乐的场面，母亲又被逼自杀，仇恨自小深重心中，难以化解。他成人后侥幸逃脱，却无力向大明报复，遂转到东北投靠日益强大的女真人。女真人也有野心，又忌惮明军火器的厉害，便干脆派他到北京混入赵世珍府上做管家，意图盗取火器制造机密。众人想不到毛尚文原来也是名宦，之后不由得又是一番感慨。赵世珍说，你们一直等在这里也是为毛尚文这件事吗？沈德福这才想起来今日来的真正目的，忙说了那块怪异牙牌之事。这件事前后关联甚多，他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连他们几个合谋到东厂盗取证物也没有隐瞒。赵世珍惊讶万分，忙锁过那块牙牌仔细看过，说倒像是世元的手笔，可老夫实在想不到这就是当日从行刺冯尚书刺客身上搜到的牙牌吗？沈德福说，当晚我也在场，远远看见王兄将牙牌递给了陈长工，我得到提示，想起来小时候曾见过润娘身上也有这样一块牙牌。赵世珍说，润娘就是天桥那位号称人间白鹤的绳妓，对吧？沈德福又惊又喜，说原来赵世伯还记得他。赵世珍嘿嘿了两声，说老夫怎么会不记得他，最早还是老夫带你父亲和你到天桥去看他表演神技呢。润娘最早栖身于天桥一个杂耍班中，绳技高超，名噪京华，许多人慕名而来，像沈父沈自斌、 冯琦、赵世珍都曾是润娘的看客，但后来杂耍班不幸惹上了一场官司，班子里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场子也被人占去。正逢润娘生了重病，耗尽积蓄，还要抚养女儿雪素，生活十分困难。亏得沈自斌同情他们母子，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二人接到家中暂住。润娘病好后，有时候也会回去天桥客串表演，但更多时候还是留在沈府照顾女儿。她羡慕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娴雅风度，请沈自斌允许雪素跟沈德福一起读书习字，不想女儿日后走上自己卖艺求生的老路。雪素却是性情活泼爱玩，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常常以捉弄教书先生为乐，反倒是这种性格吸引了循规蹈矩惯了的沈德福。两人年纪相仿，性格截然相反，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小孩子在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沈母一度对此警惕，但沈自斌坚持要将润娘母女留在府中，而且一直对二人很好。后来变故忽生，万历十七年的某一天，润娘从外面回来，到后院找到正在玩耍的雪素，拉着她到一旁说了一番话。雪素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后来母女二人竟然相对而泣，也就是在那次，沈德福见到润娘身上掉出了一块东厂锦衣卫牙牌，他迅即捡回去收入怀中，又安慰了女儿一番，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以后，沈德福再也没有见过润娘。事后他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雪素也只是缄口不言。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见。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

0: 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

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

0: 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0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哇，还真的记得当时有不少的男生和我们一起唱着徐怀钰的这首《我是女生》，可谓是在宣扬着这样的一份漂亮也好，自信也好，对，包括一点点的小情绪，很天真的，非常具有青春气息的一首超经典哈，这也是徐怀钰的一个成名作了。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听到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作品，希望你也喜欢。在这个充满着活力，充满着有那么一些些记忆点的音乐空间当中，带给自己更多美好的感受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那个女孩来自韩庚。

其实很爱你，张韶涵的这一首被称作是一听即难忘，而且算是张韶涵早期代表作《遗失的美好》并列的疗伤系经典哈。这样的一首歌，阿庆大家有印象吗？就是飞儿乐团的成员之一啊，他为这首歌作曲并且参与作词。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屋顶上的绿宝石》当中的主题曲，而收录在张韶涵的《梦里花》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今天晚上听来你依然觉得喜欢他的钢琴弦乐，喜欢他的深情的话，可能真的还想去把那个偶像剧再扒出来看看吧。因为剧中的情景跟这首歌爱而不得的情感主线还算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反反复复的出现其实很爱你，其实很爱你点名也是有一些释然哈，内心无法割舍，依然有一些伤痕的纯粹在其中吧。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这样的一些故事，都是你所想要听到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对，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名字，来自许巍。

我不是天使那英的这首歌，其中那句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哇，好无奈又好清醒哈、啊。所以2001年那英的这一首收录在他的那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经典，也被大家称作是刻画女性情感的一首超经典之作吧。编曲和作曲都是由伍佰来完成的，而且这其中的这个摇滚风格的旋律再搭着一些弦乐和电子音效，你又会觉得哇，这个力量感还是有的，但是呢同时又不失细腻，所以我们在听它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女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矛盾啊，又渴望付出又渴望保持着清醒啊。所以呢，你也是那样的一个女性吗？还是你一直都很欣赏这样的一类女性？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8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中雨，24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为我好，梁静茹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你也去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一定对那个师生恋为主线的故事印象深刻，应该有十来分钟吧，我觉得挺长的一个剧情版。对，展现在那个 MV 当中，那个女主从甜蜜到心碎的全过程啊，哇，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呢又保留着青春疼痛的那份纯粹，又带着成熟女性的清醒。在发现以爱之名提出分手这种伤痛和不解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谎言在其中的，虽然是善意的谎言也好，但是它也是显得挺残酷的。所以当年李宗盛操刀的这首也算是延续了梁静茹勇敢面对情感的一个歌曲定位吧。她的那首《勇气》呀，《分手快乐》呀，都算是一个系列的歌哈。2003年的一个超经典，收录在梁静茹《美丽人生》专辑当中的。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分手的时候的那种矛盾心理，在这些情歌当中显现得淋漓尽致啊！尤其是这些歌者用他们非常细腻的诠释这样的一份感情，让你觉得现实就是如此啊。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伤痕当中看到了自己成长的那道微光，也还是挺美好的吧。真的吗？此刻你在挂念谁？是旧情人吗？来听周润发。

拥抱的问号袁泉唱着这样的一首探讨着爱情长跑中的孤独与困惑的超经典，这是他收录在2007年的那张《孤独的花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当时呢是由姚谦为他作词，还有陈伟为他作曲并编曲的一首经典，也是让你感受到了恋人长期相处之后那种情感疏离的一种状态吧。叫做什么呢？七年之痒的听觉注解吗？还是说都市青年对爱情不确定性的普遍的一种困惑？这种状态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表现出来了，但是那种释然又破碎的令你感动落泪的唱腔，可能也是个人比较喜欢袁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喜欢听他唱歌，也喜欢看他演戏哈，很真实的一种感觉，可能也有一些克制，有一些冷峻，但是呢你想要去听，想要让他陪伴，陪伴着偶尔也感觉到有一点点孤独的自己吗？想爱你是听完这首歌之后的一种欲望呢，还是一种期待呀？来听黄大炜。

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与电音元素的《简爱》，你会更喜欢吗？来自黄小琥。这是阿妹在1996年收录在她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歌哈。2004年的时候，黄小琥翻唱，大家都觉得这个版本其实也挺棒的，这种非常纯粹的感觉，在原曲抒情的基调当中加入了抒情的电音与温润的爵士风格，没有那么的伤感了。剪不断理还乱虽然也在，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份洒脱或者刚柔并济的特质会颠覆以往在听黄小琥的那种感觉吗？尤其是在听到他的这个声音，会显得越伤的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非常的明白哈。所以不需要再多做什么所谓的剖析之类的，我们仅仅只是来听歌的嘛，不是？对。而我这位太太要唱给你的这首歌名就叫《而我》。

0: 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

0: 2023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 自6月20号0点起， 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关税。 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宁波余姚有一座中国顶级的材料检测实验室，
2: 送来这里检测的材料都在追求材料纯净度的极限。样品已经放进去了，现在我们给它抽真空。
3: 它真空度要到多少？到负八了啊！这个真空度相当高啊。
1: 这些超高纯金属将用于半导体芯片关键材料的生产。金属材料的纯度会影响半导体芯片的性能。 姚丽君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发出高纯金属纯度控制及提纯技术，如今这一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国家发展，关心祖国命运，这是宁波人融入血脉中的情怀。 而这样的底色也使得宁波连续7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无论何时，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挺身而出。这些大部头电脑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是可以放入博物馆的古董。 但在2005年， 这些物品可是价值千金的存在。这是姚丽君用全部身家买回来的顶级设备，也是中国半导体材料产业的来时路。500块到底给它断缩下来，然后全部用快充机。姚丽君的企业是多家全球知名芯片企业的供应商，制造的建设靶材出货量位居世界前列。
4: 但在他上大学时，这样的成就无法想象。我大学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在大学读4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毕业设计。这个时候呢，我们科技组承担了八六三的项目，整个的材料界刚刚兴起，中国完全不能生产芯片，也不能生产计算机。
1: 当时半导体材料行业还被日本、美国等少数国家垄断，姚丽君决定留学去看看最尖端的制造业是怎么生产的。博士毕业后，姚丽君进入了当时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工作，一直做到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但此时的姚丽君却想着要回国发展。
4: 应该是1998年。 我第一次到上海去，那个时候的虹桥机场的航站楼还相对的比较小，然后也比较昏暗，但是两三次过去突然就换了机场，换成了浦东机场，高大的航站楼，崭新的这个设施，你就发现每次都有发展，每次都有变化，祖国如此发展变化，我们既不能够为它做什么，也不能够享受它的发展的成果。
1: 那还在国外待着干什么？回国创业，姚丽君选择的是一条难走的路，做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半导体原材料的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全球市场一直被行业内的几家顶级公司垄断。姚丽君很可能还没打开市场，企业就撑不下去了。在当时，这是风险大于收益的选择。

0: 我和我的大学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叫潘杰，那我们畅谈起来在回国来做什么项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做电子材料，非常兴奋。如果我们要做，就要做一个长期的啊，能够国家发展需要的这个产业。其实我们选择回国选择的不是赚钱，选择的是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和做一番事业。
1: 带着热血与激情，姚丽君回到了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在宁波创立了中国第一

过20多年的发展，姚立军团队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品进入到全球领先的3纳米工艺制程，拥有覆盖铝、钛、钽、铜等多种金属材料及建设靶材全工艺流程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建设靶材市场份额上占有绝对优势。姚立军一路高歌猛进，感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巨大能量，同时他也在用更多的方式回馈国家。于是

0: 狗和两个炉子，回国了。吴景辉博士已经是我们中国超高存钛的第一人了。
1: 在姚立军的感召下，吴景辉博士带着自己研发的提纯炉来到宁波，生产的超高纯钛世界领先。这不仅为姚立军团队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也助力了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0: 这个和雷口分析，它比雷口要更精确。
2: 更精确。
0: 一个数量级，俩数量级。
2: 两个数量级。
0: 两个数量级。
3: 下面是泵。
1: 在姚立军的努力下，超过100名顶尖科研人员，35个科研团队来到宁波。如今，以铝、铜、钛、钽、钨、钼等为主的芯片原材料建设靶材的生产已经实现了全链路国产化，填补了国家在这一产业的空白。宁波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业集群也在2024年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都说在商言商，但优秀的企业家从来在商不止言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商之大者同样为国为民。40多年前，一位宁波籍的商人为后来所有宁波企业家做出了扛起责任、担起使命的表率。宁波东部新城是宁波最繁华的区域之一，今天这里将举办一场汇聚商业精英的经验分享活动。这次的活动旨在促进宁波、香港两地的企业家相互交流，助力两地的经济发展。活动的举办人是包文俊，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外孙。
4: 基业长青，家族永续。
1: 包文俊在香港长大，但受包玉刚的影响，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5: 他回来的也是我妈妈彼岸回来的，然后我妈妈来的也是带着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带着我们回来的，所以也是一代一代相传的这种爱乡的精神，回馈家乡的精神。
1: 上世纪70年代，包玉刚成为世界上拥有船队总吨位最多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船王。而这位船王走遍世界各地，却一直心系祖国，

0: 能够邀请他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撒切夫人办公室的也反对，说哎呀不应该去。撒切夫人以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撒切夫人办公室的也反对，说哎呀不应该去。撒切夫人以私人名义的到上海来做新传的命名嘉宾，也是给撒切夫人一种另外的非官场的对中国的一种亲身的体验。
1: 撒切尔夫人这次的中国之旅拉开了香港回归问题正式谈判的序幕。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包玉刚频繁地奔走于中英两地，积极协调，帮助双方达成共识。
0: 他是属于第一批的从香港回内地发展的企业家之一呢。他是第一家的中外合资的船运公司，他也是第一家做了大额的捐赠的香港企业家。在当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为什么

0: 怀桑梓，满腔热忱，那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仿若一条连绵不绝的纽带，跨越时空，紧紧相连。在商业浪潮里，企业家各展旗帜，有的深耕产业助力国计民生，有的专注贸易带动经济发展，但以公益善举反哺社会是宁波商人的一贯传统。
1: 你今天哪一课小没学
2: 啊？
1: 动物老师给你们严。
0: 这是楚吉旺居住了25年的地方，看家里的装潢，你很难想象，这是累计捐资近3亿元的知名企业家的居所。楚吉旺有世界搬运车之王的美誉，他的工厂有上千名职工，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虽已至耄耋之年，但楚吉旺依然每天按时到工厂工作。
3: 我就住在前那个前技术所里面，这里500个工人住在一起，因为每天早上大家都很热闹很亲切。我要问问他们劳动强度怎么样，有没有加班，什么要帮助啊，都了解情况很清楚。有时候往车间走过来，我这里走过去，是锻炼了身体，也了解了情况。
0: 因为和员工关系亲密，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楚吉旺都一清二楚。而对于员工来说，有事找楚总，也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倚仗。
3: 有的人下班了回家去，被人家杀死了，车祸啊！就是他有小孩，有老婆，有父母，你怎么办？想一想，把这个小孩读书要读到大学供他。因为我们工厂直接捐出去的话要纳税，你这个钱怎么拿出去呢？那么捐个慈善总会，慈善总会得给他。
0: 为了帮助自己的职工家庭渡过难关，楚吉旺开始与慈善机构合作，设立救助基金。如今他助医助学等各类捐款总额近3亿元。而楚吉旺之所以热心公益，是因为他有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梦。年轻时，楚吉旺能想到最直接的助人方式就是当兵，保家卫国。为了当兵，他3次报名，甚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3: 尽管我考上大学，而且我应该说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欢喜当兵。当兵好像是一种英勇气的一种。第一次是空军，第二次是海军，都体检嘛，高一高二嘛，都体检嘛。因为腿上有个疤，有个疤的话呢，他讲解释体验有疤不行，空军有疤也不行。第三次检查进去了陆军这个海上巡视部队。
0: 优秀的品格自有地域文化的传承，像楚吉旺这样心怀仁慈、乐于奉献的宁波企业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涌现。当年宁波商帮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钟表大王李惠利，就是其中一位。
4: 1984年，当时邓小平在北戴河与古牧在商谈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句话其实是激发了当时海内外宁波帮回馈家乡的一股热潮。
0: 李惠利响应号召，在1987年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他发现宁波在当时教育条件并不太好，有些地方甚至还在用私塾上课，他决定兴建学校。董武川是李惠利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虽年岁已高，但仍然能回忆起学校奠基时的场景。
5: 当时我们这里江东地区没有高中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高中，因为像李惠利先生那的时候已经82岁了，高龄的老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即日参加我们的凯旋。

0: 弟弟，他这样子比较朴素的，他老婆他能同他呢一起来的，但看不出他的富大大。
1: 李惠碧夫妇虽然自己生活朴素，但在捐赠时颇为慷慨，拿出了半数以上的家产，并设立了李惠利基金会。拿出了半数以上的家产，并设立了李惠利基金会。他在做的不只是捐赠，而是在谋划家乡的未来，为宁波长远的发展注入自己的力量。
2: 我们讲宁波的这种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海洋给人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其实更多的对于周围的人有这种同情心、同理心，所以他们也会筑牢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所以他们会形成他们的一个商业伦理，还有他们的毅力观念。那么他们的商业伦理其实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那么他们的毅力观呢，就是说创造自己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又要把它发挥它比较好的一个价值。
1: 尽己之力，建设家国。从甬江畔的商贾巨擘，到巷陌间的市井凡人，无论万贯家财还是小康之家，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行善的出口。仅2024年，宁波全市两级慈善总会收到捐款超10亿元，慈善观念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风尚，经济的腾飞丰盈了。

0: 文化的。他们当时播放的一些主要场地也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在当时看来它这是一种商业的一些行为，但是放到我们今天来看，我觉得这其实是体现了邵逸夫先生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
1: 邵逸夫不仅通过艺术手段展现民族文化，在2002年他还设立了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科技文化双轮驱动，为祖国发展注入动能。带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邵逸夫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在宁波宁海的天明湖畔，一座像荷花的建筑矗立于此，这是潘天寿艺术中心。国画大师潘天寿是宁波宁海人，为了纪念潘天寿，宁海的艺术中心被命名为潘天寿艺术中心。而这座艺术中心的设计者正是另一位了不起的中国画画家潘天寿。

0: 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1: 虽然在画画上父子之间没有传承风格，但在为人处事上，潘天寿的言传身教对潘公凯影响很大。
0: 他的整个一生的道路啊，就是紧紧围绕着救国图强的这个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用教育救国这个事情，他是深刻的理解，并且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从第一师范毕业以后，他就去中学教书。但他中学教书不是教的美术，他是教的语文和数学。后代看起来，他是个画国画的老头子。其实当时不是。
1: 虽年代不同，但潘公凯与父亲的理念一致，也一生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他在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将高度的国际化和高度的自主性作为中央美院的发展策略，重新组建中国画的教学系统，推进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0: 有的人说中国画就是要学西方的，要画得很像，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像，我们只要笔墨就行了。那我觉得我这一代人，我们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书画笔墨研究。它就是要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还要让西方的观众和西方的学者们明白中国画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中国画画了是干什么用的。
1: 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承载着这个国家的精神追求，通过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邵逸夫，还是今天的潘公凯，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对于家国和文化的强烈执念。这份执念也同样在更多的优秀宁波人之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他们把爱国爱乡的情怀寄托于文艺创作中，成为宁波乃至中国耳熟能详的骄傲。向海而生，不忘根脉，攀登人生高峰，同时心怀大爱，这是无数宁波人的志向与追求。正是这份浓浓的爱国心、桑梓情，让宁波这座城市文明的火种生生不息。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70年前，新中国的冶金画卷是从一张几乎空白的图纸开始描绘的，建设者们用双手和信念竖起了一座座高炉，70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冶金建设的百宝箱里，70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冶金建设的百宝箱。复杂没关系，有虚拟世界的孪生兄弟帮忙，铸造难题不用愁，另辟蹊径的轻巧生产线，打造超厚钢板，系统庞大难以兼顾，别担心，有智慧系统观六路听八方，百宝箱里宝藏多，中国钢铁实力强。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

0: 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1: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0: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
1: 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0: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 这时候啊，我们扫描功能基本上这个点云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云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

0: 机树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氢机树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1: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氢机树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0: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1: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氢机树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0: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氢机树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1: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要走完全自主开发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0: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1: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氢机树炉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0: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氢机树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2: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0: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1: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

0: 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啊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试线上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1: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试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氢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氢基树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他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0: 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1: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的，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0: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1: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0: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1: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

0: 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
1: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代钢铁人过来了。
0: 张尚。

0: 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他要破解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1: 很久之前，那个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去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那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0: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站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1: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好像有点慢，设备都装完了没有？探头装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2: 那个还没有测，
1: 那么去测一下。
2: 可以，
1: 好吧，可以测一下，测一下。
2: 好。
1: 看一下我这测了多少？
3: 1270。
1: 1270左右，对。
2: 投掷尺寸是1268。
1: 1268，好，2毫米。公差是方位是？
2: 也是正负5毫米。
1: 可以。
0: 在电炉上方。

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

0: 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
2: 中
1: 央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人也能参与的科普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珊瑚是怎么种出来的，了解海洋牧场如何变成鱼类的家园，甚至亲手种下一株珊瑚幼苗。那么一位资深学者为什么要跨界做这件事？严谨的科研和轻松的研学旅游之间到底能搭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接下来有请王爱民教授。你好，王教授。
1: 你好。
0: 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举办的鲲鹏论海海洋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还带来了一场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加科普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首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贴近大众的这个主题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我们海南省啊研学旅游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这个专家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是做海洋的。因为咱们海南啊实际上的话呢，海洋这个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的话呢这些领域啊可能做特别是旅游现在的话呢非常红火，所以我就想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题目呢当时是这个海南海洋生物资源以科普研学旅游开发产品。我把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对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生物的一些资源啊，还有我们做科研啊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我就想呢能不能打造一些跟我们这个研学旅游的话呢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做了一个报告吧。因为我最近也退休了，这个报告的话呢当时做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也就是我退休以后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讲课讲了那么长时间。过去我们讲都是两节课，时间比较长，最后的话呢这个现在退休以后呢经常被去做请去做报告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20分钟，都给你控制时间的。这个呢给我讲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是让我充分发挥啊。当时他们定的一个半小时，哎呀那个讲的我自己的话也有一点那种畅快淋漓的那种，有一点那种非常兴奋。所以呢我就想着作为这个专家呀，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接触大海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接触大海的时间的话是1990年，当时我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呢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时候呢去青岛开会，第一次见到大海就在那个青岛的那个叫鲁迅公园，哎呀还是专门跑到底下去尝了一下那个海水的那个味道。那个时候见到大海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36岁了。你看我们那时候从那个最内陆啊能够见到大海，那时候相当不容易，现在的学生已经好多了。对，现在的话呢他们见到大海的机会就多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见到大海以后的话呢我就我就想过说一定要移到大海去工作，那个海边去工作。我就去了这个广西的这块滨海城市北海，当时有个叫广西海洋研究所啊，在那边的话呢我从我原来做这个淡水做内陆的生物开发，最后转入的话跟这个海洋生物开发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做了很多工作，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这个海洋的这个最近研究啊和开发的一些经验的话呢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旅游啊科普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的话呢我在第一线我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报告也好啊还有我的一些这个经历也好呀，我就想的话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做研究你也知道我们主要是局限在这个科研领域啊，研究的比较深，这个大众的话呢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啊和大众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科普旅游这个桥梁，把它的话呢告诉大家，让大家也知道这个海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研究的东西有哪些内容，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个海洋探索的秘密也好啊，还有科学家的这个义务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潜移默化呀也可以对一些就是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呢可能对下一步的奋斗方向或者是以后的话呢做海洋

0: 的话呢，成为这个海洋的这科学家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想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不是也正在全国也在做这种科普这种科学普及的这种传播呀，让大家的话公众的话呢关注我们啊，支持我们。所以旅游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海南的话优势很明显啊。这个大家来海南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都是冲着海洋来的比较多一些，是吧？我们有椰树啊，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啊。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话呢，他们还想来海南的体验的，还是和海洋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从这几个视角的话来讲，我就把我原来啊该做海洋的这种初心，我原来这个想法和现在的话呢，国家的话呢，这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向海图强是吧？开发这个南海这个战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体现在一起啊，更容易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我们海洋事业啊整体发展，让我们公众的话呢，海洋的素质也进行提高啊，这是我的感受啊。
1: 能感受到您是想把多年深耕的专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海底科考现场传递给更多的普通大众。那么，结合您常年的这种科研经验，您认为海南热带海洋生物资源相比中国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有哪些独特性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话呢，常年在海南啊，跟内地的话，很多海洋方面的话呢，做研究啊，做考察呀，这些科学家比较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所以让我们海南的话呢，第一大优势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那你说我们海南的话呢，在我们全国来说是吧，我们海水的话呢，平均温度的话是23到28度，这个物理条件啊，给了我们海南的话呢，非常好的。啊，就是热带海洋生物的系统，你像我们有红树林啊，有珊瑚礁啊，还有这种就是说呢，有些特殊的一些生物啊，是吧？这就造就的话呢，我们海南的话呢，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因为的话呢，有我们啊特殊的一些生态系统啊，实际上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稀缺性。你像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应该来说，包括这个造礁珊瑚的种类，包括我们珊瑚礁的这个面积，全国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你像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广西有一点，它涠洲岛是吧？我们广东有一点，但是的话呢，它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啊，特别是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优越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认为是，既然有了这个生态系统，这生态系统的话是很多特殊的物种组成的，是吧？你说我们珊瑚礁这个种类的话呢，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沙南沙啊，就是我们这个三沙这个海域，还有我们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观赏的这个鱼类，像观赏的鱼类呀、鹦鹉鱼呀、蝴蝶鱼呀，特别漂亮、丰富，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生存的啊。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海草床啊，红树林啊。也为我们很多啊，你像等海龟啊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啊生态环境啊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说呢，从我们这个优越性来比啊，确实的话呢，比其他地方的话呢，都要有优势。有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就是跟内地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交流的时候就说，哎，那你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你看我做这个海洋牧场，我就把它叫做是热带海洋牧场。我做出来以后的话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鱼类的资源的这个就是保护方面，这个我们去做报告，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就是做的非常有独特性啊，跟其他人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还有的话呢，有时候说的就珊瑚礁修复，我们海洋牧场里头也有珊瑚礁修复这种项目，那有时候做出来以后呢，哎，我们过去的话都感觉到，哎呀，珊瑚礁修复的话非常困难，那有时候做出来以后呢，哎。我们过去的话都感觉到，哎呀，珊瑚礁修复的话非常困难。发现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是的话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珊瑚礁系统，而且这个有那个就是生态环境以后啊，它实际上的话呢，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讲我们做海洋牧场，哎，做着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利用我们热带的这个环境啊，做出来的海洋牧场非常有独特性。而且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话，现在到底下可以进行观光啊， 做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态的这个景观鱼礁啊，还有进行这个钓鱼啊等等，哎，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这个在其他地方相比啊，它就比不过我们，也就非常难。这个是我觉得的话呢，就是我们。

0: 也在做这个，就是南帆，是吧？这个南帆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南的话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作物的南帆，包括的话呢，就是像袁隆平先生做的这种水稻啊，包括小麦呀、蔬菜呀，它到冬天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来多做一期啊，也一个季节，所以的话，它有这个条件。而且我们海南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作物的南帆以外啊，还有我们的水产南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种苗啊，供应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条件。哎，我们这些的话，老师啊，这个教授啊，带着的研究生啊，做工作啊，就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说啊，热带海洋生物的这个保护和我们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禀赋。
1: 那另外，我有了解到，珊瑚礁生态修复是您的这个核心研究方向之一。那么，珊瑚礁呢，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栖息地。您在珊瑚修复与珊瑚苗圃培育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想请您从科普视角来看啊，这套生态系统中有哪些适合向青少年及大众普及的知识点吗？
0: 我们这几年的话呢，做了很多就是珊瑚礁修复里面的珊瑚种植啊。当然，我们要珊瑚种植的话呢，也要开始从珊瑚的这种苗培育啊着手。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向这个就是大众啊，包括青少年的话呢，来普及这种核心知识点啊。我认为呢，首先要大家搞清楚珊瑚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珊瑚到底是动物呢和植物呢，有时候大家就分不清楚，是吧？实际上的话呢，珊瑚的话呢是动物，动物的话呢，但是它那个，身体里头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珊瑚虫啊，珊瑚虫里面的话呢，它有一种寄生的这个藻类，它叫虫黄藻。藻类大家知道的话，它是植物啊，它植物的话，它要通过光合作用，给我们这个珊瑚虫提供这个营养，而且也变成的话呢，我们珊瑚啊，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就是说色彩缤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体现，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谁是动物呢？到底是动物呢还是植物呢？这个的话呢，动物的身份一定要明确出来。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植物以外的话呢，如果海水升温啊、污染啊，或者是海水是酸化呀，这样的话呢，这个虫黄藻就会跑掉。一跑掉以后呢，这个珊瑚礁它就会死啊，进行白化，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我们说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今天讲的是海洋里的热带雨林，实际上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珊瑚礁啊，实际上在世界上的面积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的话呢，它提供了25%以上的这个鱼类的啊，包括产卵啊、育幼啊、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它的作用性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叫西沙那个，都是有一，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啊，它累积起来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呢，是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
1: 对。
0: 因为碳酸钙的话呢，它本来就是有固定二氧化碳以后的话呢，才形成的嘛，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对珊瑚礁啊，现在的话呢，说老实话，对这个人类活动啊，包括温度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啊，过度捕捞啊，现在的话呢，对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威胁比较大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也要告诉这种大众啊，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需要的话呢，赶快要，就是要醒悟起来的话呢，赶快进行保护。保护了以后呢，可能才有机会啊，逐渐的话恢复它的生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的话人工修复啊、生态保护啊、加强管理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说这种东西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点。这些里头的话呢，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做这个科普这个研学呀、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让大家的话呢。

0: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小型的实验。
1: 嗯。
0: 哎，这种实验的话呢，你要比较简单，我们在这个就是海水里面养的珊瑚，哎，珊瑚的话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们是这个共生体，它是虫黄藻和这个珊瑚幼虫。那我们的话，加温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虫黄藻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呢，逃逸啊，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剩下这个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哎，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哎，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啊。
1: 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

0: 方面有哪些区别？目前海南已经建成的这种海洋牧场有哪些独特的这种场景设计来适合做成专属的研学打卡和科普内容的呢？
1: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人工移交的话，海洋牧场，它对我们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人工移交是这样子，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给我们海洋生物建一些海底的公寓，它的避风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光秃秃的一个海底的话呢，变成一些复杂的构造物啊，它可以吸引啊鱼虾贝藻啊、珊瑚啊，这个栖息啊、附着呀。而且可以让他们的话躲避这个天敌，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可以形成一种食物链，这样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可以造成啊，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啊，因为投了人工移交以后呢，就变成恢复了这个生机，而且的话呢，提高我们这个渔业资源。本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工移交投放啊，很早的话呢，我们国家决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项目，农业项目里头的话，它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水产渔业嘛？渔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早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鱼呢被捕捞的太多了以后啊，现在变成了渔业资源的话匮乏，所以的话呢，我们农业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希望的话呢，通过人工移交的话呢，把这个渔业资源恢复起来，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工作，现在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过去的话呢，仅仅投放人工移交，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投放人工移交的这些啊，我们不仅仅的话。靠这种这个仅靠这种这个鱼礁啊造成这个栖息地，我们还要主动的也是放一些鱼苗啊，种植珊瑚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啊对这种特殊的这个就是海洋生物环境啊进行一些监测，然后呢我们有目的的尽量的产出一些渔业资源，我们再进行的话呢休闲渔业啊观光旅游科研都加到一起。特别是这样的话，恢复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钓鱼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蜈洲岛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
0: 您指的是海钓是吗？
1: 海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那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景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8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蜈洲岛的海洋牧场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形屋啊，我也把它做成这个人工移交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形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移交。海洋牧场人工移交呢，它这个船形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的呀，就是长得非常好。 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

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那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信息化展厅。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

0: 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个就是船形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再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得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6: 你好。
7: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呢？
6: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海洋牧场这块生态监控这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7: 嗯，
6: 我们信息化系统的话，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现场的原位监视。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浮标。我们在葫芦岛海洋牧场周围的话呢，也总共做了7个站点。它首先的话呢，采集的有一些是理化的参数，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水温啊、盐度啊、溶解氧啊、pH 啊，这是我们海洋里面

0: 比较常用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成一些小的实验啊，让一些同学呀、这个小朋友啊来研学的话呢，可以考虑这种，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参与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去年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我就安排的话呢，让他们就是在岸上用这个水下机器人看我们那个水下智能监控的这个过程。哎，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个不管怎么做吧，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甚至的话呢，就是可以可视化。刚才我跟你讲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涠洲岛这个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实际上都是可视化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啊，他要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话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监测数据方面来。你视频可以看，你这个数据的话呢，拿到我们这个直接的数据。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呢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

0: 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做研学旅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和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与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型的。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哦，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这个塑造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呀、要主动的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既然要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课程设计好，我们有专门的导师来引导，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去体验，哎，最好的话能够去潜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海洋知识啊，它就可以化为可体验的、可以操作的这个学习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个体验者。甚至的话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探究者，他就从小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从总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区别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科普研学啊，它是一个知识赋能和能力培养的。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让他参与了，他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就觉醒了，他就有这个担当了，是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认同问题，国家的他战略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内陆很多很多学生啊，他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海洋。像我们海洋的面积，在我们国家的话，国土面积现在算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的话呢，让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小就树立了向海而心啊，培养对海洋的这个感情和认同。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础。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0: 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1: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
0: 对
1: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
0: 对。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

0: 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有时候呢，那个房子呢，你盖的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有的话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
1: 用
0: 所以的话呢，我
1: 通
0: 们应
1: 俗易
0: 该
1: 懂
0: 把
1: 的语
0: 这个什
1: 言
0: 么的，
1: 讲专业的知
0: 对，
1: 识。
0: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但
1: 对，
0: 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你讲的话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不知道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个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天南海北，他后面的话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的在叶子上长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哎呦，那个人工鱼礁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哎呀，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0: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呢，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啊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风螺那个，是吧？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走进我们的育苗场，而且的话呢，让他们看，像我们这个石斑鱼怎么长的，我们这个贝类是不是怎么的话呢生成的？实际上的话，鱼虾贝啊，它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 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的，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
1: 嗯，
0: 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风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袋啊，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
1: 嗯，
0: 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底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你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螺类，实际上虾类也是这样子。虾类的话呢，实际上它有好多那个它的幼虫期啊，它要脱壳。咱们知道的虾，它外面的它是有壳，是有壳，它有个问题。它可以固的那个身上，它如果不脱壳的话呢，这个虾永远长不大。
1: 嗯，
0: 它在不同的时间它要脱壳，大家可以观察这个脱壳的过程。哎，这个虾的话呢，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可以让的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 ，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有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鱼虾贝藻啊，他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啊，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
1: 嗯，
0: 我们实验一些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呢？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路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吗？
1: 嗯，那结合您现有的科研基地和项目资源，目前啊有没有成型的可落地的海洋科普研学产品雏形呢？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研学旅游的一些机构啊跟我联系，说王老师，我们有很多旅游资源可以从这个，实际上他讲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游客资源吧，从这个外地啊可以引进过来。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各处的一些企业或者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想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

0: 些都可以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这个三亚的话是更火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更多了啊，包括企业，
1: 嗯，
0: 也是一些的非常好的一些环境。当然，现在的话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海边呢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赶海啊。实际上我呢不太提倡这种赶海，因为赶海的话呢，你想想赶海的话呢，今天他去挖两个贝，明天他去抓几个虾，特别是又碰到珊瑚又踩踏，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浅海啊，特别是滩涂啊，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让这些学生的话呢，能够在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呢，又有一些特殊的场景，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所以我有时间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设计这些东西啊。我认为的话，至少把学生的话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安排的话呢，有5天到1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系统的来做。我说不要说其他的话，你光让他们学一个可以潜水，潜水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培养一个潜水员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珊瑚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的保护者，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都全水。做好，让他知道这个话，潜水的世界跟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把我们各种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话呢，就加到里面啊，像种珊瑚啊、保护啊什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一定要有考虑呢，一个要时间性，第二个科学性，第三一个的话呢，利用你本身自己的不同的场景来做。这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好的，还是应该是什么呢？他们有这种，包括像这个景区这种类型。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分界洲岛，这五 A 景区是吧？
1: 对。
0: 这个葫芦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 今年前五个月

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月。十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一本书《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的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中方邀请袁月做客听见，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你好，这里是听见，我是中方。那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呢，他此刻在线上，土摩托袁月。历时十年的全球实地的采访，他带来了一本静作，叫做《海洋诱惑》。这是一本有关于海洋的全面且生动的科普书籍。那么有请袁月老师。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袁月。
0: 我们看您之前的经历啊，实际上您的学科背景，然后之前做的事情，它包含了很多多元的领域，生物研究、音乐行业、深度报道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么多元的一个背景和您做的事情的这个线索之外，为什么会把目光在大概十年前，应该是十年前啊，聚焦到这个海洋这个主题上来呢？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和缘分呢？
1: 实际上我是出生就是长大都在陆地上啊，是就是跟海没什么关系。我的大学是学生物的，但也跟海洋没什么关系，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真正跟海洋接触，实际上是我在三联做记者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机构就请我去，乘坐了一艘环球游轮，游轮从上海出发，然后绕了地球一圈，然后花了86天的时间，然后再转回上海。所以我们在这个游轮上有很多时间是在海上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跟海洋接触。这就是说我以前的海洋的概念非常模糊，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风景式的，就是说好像海边风景很好。我以前比如说还去海边游过泳啊，什么潜过水，这都做过，但是对海洋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所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旅程结束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回到那个上海。前一天呢，就当天晚上是在行驶在那个舟山附近的海域嘛，然后我就出来，在最后一眼看见大海吧，就很晚了啊。
0: 嗯。
1: 然后突然看见这个海上就像灯火辉煌，像一个城市一样那么亮，可能有上万盏在这个我目力所及的海面上亮着。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这是我们已经进上海了吗？但是好像我看那个海图还有点距离。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这实际上是，当时这个就是马上要到那个禁渔期了，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是6月份吧，就马上要禁渔了。所以那禁渔之前呢，就是舟山的渔民要最后捞一把，而他们的捞鱼很多方式就是捞那个鱿鱼是靠那个鱿鱼的趋光性，于是他们捞鱼的时候要在海上
0: 点灯，所以要开灯。
1: 这个事儿呢，我以前也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规模是如此之大。我很可惜，我当时连拍照都忘了，就是我惊讶到就下巴都掉了，就是你在海上。就像你在香山看北京一样那么亮，大片的亮灯，全是这个东西。而这个地方呢，因为舟山嘛，可能离上海有点远，所以你在上海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直到那次我才意识到这个海洋捕捞是多么大的一个阵仗。于是回去之后我就跟三联报选题嘛，我说我想写一个关于海鲜的来源的这个文章，就是想调查一下中国人吃的海鲜都是怎么弄上来的。就是我以这个当时在舟山看到那个情景可能为一个切入点吧，想看看我们吃到海鲜都是以何种方式进到我们的餐盘上，以及这种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对环境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是我开始这个调查嘛，就是而且我后来写的那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封面故事叫海鲜诱惑，一开始也是从舟山开始的，就是因为舟山是中国这个渔业捕捞的一个头把交椅的那么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儿，就是从那儿开始了我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实际上是我是沿着中国海岸线从渤海湾一直到福建，就是除了南海没去，有点太远了，就整个这个相当于渤海、东海、黄海整个走了一遍。
0: 袁老师，您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当年在舟山的那个回眸吧，类似于可以这么说，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您和海洋第一次那么亲密的接触之后，可能一瞬间被这个海洋文明所惊叹了。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我们没有在这个

0: 海边生活过的很多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图景吧，我可以这么说。
1: 当然就是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对于那些渔民来讲它是司空见惯的，只是对我而言就非常新鲜。而后来我觉得这事儿是挺好的，因为我并不是好像我很独特，因为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是我这种状态，就是你就喜欢吃海鲜，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鱼是怎么钓上来的，而且不知道这个产业链这个经过，你只是去这个菜市场买，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做鱼，就在餐馆点。所以很多人是对鱼就是它就是一个食物，而对这个食物的来源缺乏了解。它甚至都不像比如说我们吃猪肉，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也知道猪是怎么养的，但是鱼就不知道了，它这个距离有点远。所以这个新鲜感对我来讲非常强烈，就促使我打算写这样一个东西。
0: 您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湖北，然后我觉得我从小记忆里面对于海鲜就是家人们要聚餐的时候，这一年了要吃一顿好的，大家说要点一个螃蟹，那个时候是对海鲜的一个记忆。实际上当长大以后跟这个身边的福建的同事、广东的同事，然后浙江舟山的同事去聊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
2: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1: 我在三联写的第二个封面故事《深海诱惑》，这个事儿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由头吧。一个人找上我，他说有一个人想在三联上就写一期关于我国的深海探索的报道，然后他们可以愿意提供支持，就是提供采访便利。实际上就是那个中科院的那个南海深海所，
0: 深海所
1: 就在那个深海所就在那个海南岛那个南边。然后他们说提供便利，那我就其实我当时对就是载人潜水器这件事儿，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也大概看一些新闻，但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说，哎，那好，我这个事儿我好像貌似很神奇，然后我就去了，就进入这个领域。
0: 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海鲜诱惑的探索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机缘进到了深海的这个探索里边。
1: 然后这个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又涉及到了一个对我们更陌生的地方。就是说海鲜嘛，就好歹我们都吃过，或者说你能想象鱼是怎么捞上来的，就看一片就知道。那深海是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它而且绝大部分的深海都是一片漆黑，水压又很大，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大量生物的。再加上所谓的海底呢，是有实际上海底是对地质构造、板块运动什么那个生命的起源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海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啊是地球最后的一个边疆。那这个概念我其实以前一直是忽略的，因为我兴趣一直没在这里，或者说我也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事儿。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联系到深海所，然后去采访，然后等于我采访了中国的三台载人潜水器的每台潜水器的总设计师，以及他们那个材料的那个钛合金怎么做的啊，什么在就是电池怎么弄的，甚至包括那个就是也不能叫潜水员，他们也不潜水，就是一个操作员吧，载人潜机的操作员，以及他们这些工程师、科学家，采访了一串人，然后等于这一部分就写完了。然后再加上我又采访了很多研究深海的科学家，尤其是这个深海生物、深海地质、考古，还有深海与气候的关系，就是反正与深海有关的，就是我都基本上采访到了。对，2021年写完的。我换句话说，我想提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的很多选题都是我会比较刻意就照顾国内外，因为我特别希望我的稿子是我的文章是不光讲中国的事儿，也讲国外的事儿。那这个就是深海这部分是2021年写的，然后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很难出去嘛，所以就没有采访国外的人，我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补上了国外的这部分，还比较遗憾。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不遗憾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深海研究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是

0: 实用中国的这些报道和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呢，其实也可以相当准确的涵盖了，全世界的深海研究的这些个大部分的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运气吧。就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国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可能就做得不好。但是因为中国这在深海研究里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虽然没有出国采访，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立得住脚的。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您是希望在每一个部分都给大家带来全球的视野，不光
0: 对
1: 光
0: 的。
1: 是讲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人类在面对海洋的探索的过程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实际上
0: 对的。
1: 确实如您所说啊，深海这个部分，因为我之前也很荣幸采访过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然后采访过这个奋斗者号的副总设计师。实际上确实从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恰巧是从起步到自主研发，然后再到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刚好中国的在深海上的这个载人深潜器的探索，它印证了就是一个从发展到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阶段。就像您说的，我感觉写中国这个地方也是立得住的，如果单单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对。
2: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而我，就是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那个人。正如我微信的自我介绍里面写着，极地向导、潜水教练、品酒师、飞行员。如果你想找我，我可能在海里，或者在天上，或者在喝酒。我是王淼，我在听见等你。

真正的旅行绝不仅仅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一切终将随风而逝，无论伟大与渺小，都将归于尘土。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子超，我在听见等你。

0: 所以到21年的时候，您结束了深海这部分的写作。这个书肯定不是您一开始会想到说要去成书，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个篇章浅海的部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开启了这样一个视野呢？
1: 写完前两个之后，我就是我可能意识到说，哎，可能是成书。换句话说，我想写，就是想把这个海洋的方方面面就给读者介绍嘛。
0: 嗯。
1: 那么我介绍过海鲜，海鲜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全面，因为它只是介绍了海洋中的一些可供人吃的动物是怎么被捞上来的，讲了这个故事。那深海呢，又讲的是至少两百米以下的这个海洋的这个故事。那实际上我们人跟人关系最紧密的是200米以上这部分。那这部分不光是提供了这个海鲜，就提供了这个我们的食物，还提供了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作用。比如说它会提供我们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是从这儿来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平衡作用与这儿有关，然后再加上飓风潮汐。换句话说，这人眼睛可见的这部分浅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重要。于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以前已经写过了前两部分，如果我补上这一部分呢，可能就全了，就长短海就全了。于是我就想，那就做一个关于浅海的生态现在影响。有这么说法吧，就是浅海有三大生态系统嘛，就是一个是海草，一个是珊瑚礁，一个是
0: 红树林。
1: 这个三里面呢，我就恰恰认为红树林可能几乎不用写，因为第一我以前写过，第二就是红树林其实
0: 普及度是比较高的，
1: 他都见过，对，
0: 嗯，
1: 而且一个是普及度高，另外一个大家都见过，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能见过的话，他的那个神秘感或者他的那个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他的那个可阅读性低，所以我就想那个珊瑚礁和海草床这两个是大部分人见不到的，你只有潜水才能见到。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与海洋生态、海洋多样性、海洋渔业还有气候全都紧密相连，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两个多样性、海洋渔业还有气候全都紧密相连，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两个生态系统为主写一个浅海的这个叫海洋诱惑，相当于就是我想写为什么海洋对人类有这么大吸引力，很大原因是这个浅海，就是200米以上的这部分的海洋。嗯，
0: 这样一本书让读者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专业的，但是实际上也是通俗易懂的，它是在讲故事的，不断的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个有关于海的故事里面。所以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去把这些离大家、离很多人相对而言比较远的知识、比较远的海洋，然后生动地带到大家面前，您这个里边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是自己的考虑呢？
1: 套一句这个现在时髦的话，
0: 嗯，
1: 这就是人跟 AI 的区别嘛。换句话说，如果你想那个你想找一本什么地板块运动的这个东西，你可以问问 ChatGPT， 他可能给你

0: 样的一个人，很在通过这段文字进化到三个月之后的我，这个过程就非常顺利了。
1: 嗯，袁老师，我觉得您的这段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妙，原因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并不了解这些领域，然后呢也是要通过学习然后很快的要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呢再给到听众或者观众一个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跟随我们之前的那个好奇一起走到这个故事里边，让大家了解一些知识，这个里边我感觉是相通的，
0: 对吧？因为你想想看，ChatGPT 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它是被很多就是一个 program， 然后在可能这两三个月之内一下灌输了人类所有知识，它的那个学习过程几乎为零，而且它那个学习过程是很不自然的。而我们人是一个活，对吧？是个活人感嘛，所以活人感就是我们是一个按照人的规律去学东西的一种生物，于是我们的过程就相当于比较符合人性。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过程展现出来呢，也符合读者的读性，于是就是这双方就 match 上了，就对上了。那如果你 ChatGPT 呢，相当于你只知道结果，然后它的推理过程可能都很奇怪，所以也可能帮不了你。
1: 听完你
0: 只知道结果，然后它的推理过程可能都很奇怪，所以也可能帮不了你。
1: 听完您的这个话以后，我是有一个论证。如果我要问您说，您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写作吗？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比如说100年之后不知道啊，因为 AI 进步速度非常快，所以100年之后我真不敢肯定，它说不定非常强。我只是说以我现在对它的了解还不行，
1: 我明白，
0: 但将来我真说不好。
1: 明白您说的意思。

在您的探访过程中，袁老师，您去看到的就是现在渔业的发展和在您的探访过程中，袁老师，您去看到的就是现在渔业的发展和海洋保护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其实想问的也

0: 手这个问题呢，取决于两点吧。第一就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减少捕捞量，尤其是一些重要海域的捕捞量。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满足那个人们吃海鲜的需求呢，就要发展养殖业。这两条在中国其实上都在做，就是一个是，中国的这个远洋捕捞的这个各种就是规章制度啊，做得很好，比如说有禁渔期啊什么的，用这个办法来给海洋一些恢复的时间，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中国大力发展那个海水养殖，其实上我们现在吃到的绝大部分海鲜都是养的了，就是不大会是野捞的，野捕的话就是价格会非常贵的，啊，靠这两个办法来满足这个需求，但这个。就是，尤其是第二个办法吧，就是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海洋面积这么大，而且你这个海洋养殖区不可能离海边太远，你离太远的话，成本又太高了，所以也就是近海能养。所以我如果各位啊，如果有机会坐飞机，比如说从国外去玩啊，回来，经过这个中国东南沿海这个海域上空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往下看一看，你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比如说中国地图不是一个鸡嘛？那个鸡的肚子那一块儿，往外可能沿几十公里，你会看到一长串的人造物的这个影像，就相当于一个格子一样的东西，非常醒目。就这个飞机上，我看到过，就是非常醒目。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第二个长城吧，叫海上长城。换句话说，中国这个地图上这个鸡的肚子这一长串的地方。被人类的这个海洋养殖的网箱和这个那种网兜式的那种养殖的东西吧，隔出了一长串的人造物，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条海上长城。靠了这条海上长城，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海鲜，这是中国现在的现状。
1: 我明白您说，实际上袁宇老师，您刚刚提到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打破我过往的认知的。我可能会和大多数的听众一样，会觉得海洋的生物是真的会有些取之不竭的感觉，生物是真的会有些取之不竭的感觉，因为觉得海好大哦，然后地球有70%的面积都是被海洋覆盖的，就觉得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很多。但是您说完之后，突然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啊，袁老师，我们说这个，在这本书里边，我们实际上是要给大家把专业的东西，然后要去讲故事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许说是在这个整个写作推进的过程中，实地探访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里边如果有故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0: 其实这个其实不是很值得分享吧。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大部分都是来自联系采访对象，这个是一个记者 的那个。
1: 这个我能够理解。
0: 对，就是记者都能理解，但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喜欢这个鸡蛋，你不会知道，就你不用去问母鸡怎么下的，对吧？就这意思，就是这个属于行业内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你都肯定也知道。那作为大部分记者来讲，他们其实应该跟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问题找到采访对象，你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找到
0: 这
1: 对
0: 一半
1: 的、
0: 其实是最难的，对。
1: 最好的那个采访对象。
0: 那这个好吧，如果你感兴趣，我会简单说一下，就是比如海鲜诱惑那部分。我不是讲了，我是从那个渤海一直出发到南海的，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联系方式。那这个联系方式呢，很多都是我通过日常的朋友以及，我以前还有微博的时候就一说，然后他就来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一个有点名的记者是有好处的，就是当你有点名气之后呢，很多人就会来主动找你，或者当你提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某某地方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啊？他就会来找我，所以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联系到了好多，采访对象，包括远洋渔轮的船长，包括舟山那个小帆板的船长，反正就是这些人能帮助我出海，所以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靠这种朋友关系以及自媒体上说两句这个方法得到的。然后深海那部分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深海那部分是来源于一个朋友来找到我，是因为深海所想做这个文章，于是因为有深海所的帮忙，我才能采访到这3艘载人潜器的所有重要的工程师和船长和那个总设计师，所以这一部分显然是帮了大忙。没有他们的话，这个文章可能出不来，因为这些人都非常难以采访到，哪怕是我再有名都不行，他们都 要不是保密啊，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就是或者太资深了，很难采访到。
1: 嗯，
0: 所以这个

0: 这个文章在我看来可能价值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这里，就是我采访的都是这三艘载人潜水器最核心的人，所以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而第三部分呢，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国际采访，于是我就也是以我的这个怎么对这个人脉吧，就是大量的搜索，以及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海洋保护会议。那这个会议也是，就是你得注册嘛去，然后在会议上认识好多人，我就到处找人问名片啊什么的，跟他们聊。然后在这会议之后，我抓住了其中几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所以联系到了去澳大利亚什么的这些地方采访。这个地方没有他们也成不了，因为尤其像那个鲨鱼湾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可以作为游客可以去，但是像真正去到鲨鱼湾那几个。非常，那个地方是不对外有开放的，只有科学家才去。那是我很幸运的能去到那些地方，而且能亲手摸到这些就是那些跌层石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还包括那个大堡礁的那个管理人员，我之前采访到了大堡礁管理局的局长，所以就他们这些人在跟我讲大堡礁整个管理过程，发生哪些变化，还有比如说海草，我也是找到了国际一个海草专家。他亲自带着我下去潜水，去找海草去了。而且他就会，比如说他会一边潜一边挖出一个草，哎，他说你潜来去看，他就拿手里拿这个草跟我讲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些东西都是你得需要一些的能力去联系到这些国际著名的专家，然后能让他们来带你进到一些你平常去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一些能力吧。但就是可能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专业记者跟自媒体的不同，因为自媒体很可能你只在某一个小专业你可能很牛的，但是你说别的可能就不行。但是专业记者的话，我可以在很多领域都能有办法找到这个领域最好的人，所以这是我就是我的饭碗之所以还在的原因。
1: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有的时候我常常想说，你跟嘉宾对话，然后去采访嘉宾，然后很大程度上是把别人用一生心血基本上可以说在深耕的一个领域，然后通过你的节目或者说是您的文章，然后带给大家。实际上这个媒体的从业者，这个专业的记者应该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对啊，就是所谓记者不就是你要把一些普通读者不大容易看到的东西，

0: 吧，就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肯定是以校先看第一章叫《海洋简史》，相当于我等于是这是我最后写的一部分，等于是我前面全写完了，最后写的这一章，我是用这一章来给大家给一个对海洋没有那么了解的读者一个全面的非常那个非常我认为非常全面的一个概括，就是海洋与人的关系以及海洋的进化史，全在这一个一篇文章一万多字的文章里了。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本书，那我这本就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放在书的第一篇，原因就是这个，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篇里面先提纲挈领的知道海洋怎么回事，然后再去看后面那些内容。所以海洋简史看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你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从后面去找，比如说你对海鲜感兴趣，那你就看海鲜诱惑，如果你对养殖海洋养殖有兴趣，看你看也就是那部分也专门有，如果你对海洋地质有兴趣后面也有，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质量比较高的一部分就是叫探索海底世界，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对中国三艘海载人潜器的采访，因为这一段采访我觉得国内能这样写的人不多，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采访便利，采访到了我认为中国载人潜水器这个整个过程。
1: 那圆圆老师，刚才跟您一直在聊这本书，实际上也想回到个人这十年的对于海洋的一个探索上来。我觉得十年下来，从2015年那一次环球航行，然后到现在这本书拿到手上，您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现在让您回想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这个没什么特殊感觉，你说记者就是他记者是一个经常换选题的职业，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3年前做的已经忘差不多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像我这种还在一线做采访的记者是更常见，因为我经常在换。但是呢，就毕竟我觉得得感谢三联吧，就给我一个机会能把一个选题做的相对啊做的比较透。因为很多记者可能做海洋采访几个人，然后好像就完了。但是呢，三联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海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浅到深，从这个渔业潜水器，甚至到海底，全都能给覆盖住。那这个机会或者这个条件是很难得的。那三联给我这机会，我也很好抓住了它。等于是我把那个在三联获得这么些机会呢，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全面的讲述海洋历史和现状的书。那这个可能一些其他记者可能就做不到，或者你在其他媒体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三联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另外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纵容我去做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选题，那这个可能也是其他媒体记者做不到的吧。
1: 嗯，
0: 可能就这点感想啊。因为我现在兴趣不在这儿，就在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但海洋我还是很爱的，很喜欢海洋，找一些机会去，但是现在我脑子里又是别的事情了。
1: 我本来是想问您说，完成了这个海洋的诱惑之后，您的海洋探索之旅是否会继续？但是我看来应该是不会再深入的继续了。
0: 肯定会继续。如果将来有好玩的事情，我会继续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非常关心海运业，就是远洋运输。这个我将来有机会再写吧。因为海洋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三个这个方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吧，它是运输渠道嘛。
1: 嗯。
0: 它这个可能当然了这个距离海洋本身是有一点点远，它是一个对吧？人利用海洋做运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世界贸易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远洋运输，但这个以后再找机会吧。
1: 除了这一条线索之外，您现在接下来继续关注的题材，或者是使其他新的领域的创新计划，新的领域的计划会是什么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0: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
1: 哦，这。

N 概念里，它是个机器，哪怕它再聪明，它一个机器，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没有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啊，如果机器有自己的目的，它开始突然机器，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没有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啊，如果机器有自己的目的，它开始突然间，它开始恨人类，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因为现在 AI 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而现在未来又在讲那个 AI agent，就是这个就是有能动性的这个 AI，那这个实际上离这个自由意志就 free will 这个已经不是很远了。那我们需让不让 AI 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如果它有的话，它万一它开始恨我们了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自由意志与那个道德责任很有关系。换句话说，这取决于，这就会决定你会对一个犯了罪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就这个罪到底是，如果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犯了罪，那他要负全责。但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他受到了某种约束，比如他的脑神经出了问题，他的遗传出了问题，他的成长家庭不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做决策的能力。如果这些能力，这些东西做的影响的太多，很可能就会让一个人，比如说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近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

0: 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千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1至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中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海南自贸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自6月20号零点起，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

这几天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火热赛事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其实啊，世界杯呢，不仅是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观察企业发展、经贸往来的一扇窗口。这几天呢，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赛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企业参与的姿态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0: 慢退去，这些影响力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生意客源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来看啊，世界杯品牌方确实给我们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但是呢，带来订单的同时，人家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些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得到呢？另外，有了这些要求，会不会反过来来敦促国内的工厂优化生产工艺，来升级产品的品质呢？
1: 我们觉得趋势上会是这样。世界杯品牌方的高标准要求啊，确实会倒逼国内工厂优化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品质。首先呢，品牌方通常会有严格的品控、交货期，还有合规的标准，包括环保材料啊、安全认证啊、设计版权，还有生产可追溯性等等哈。那这些都会迫使啊，代工厂从低价快产转向呢柔性制造、精益管理，还有质量体系的升级，比如说引入了 AI 质检、物联网排产、绿色工艺。第二呢，世界杯周边商品呢，大多数是授权联名产品，涉及国际品牌或者官方的 IP， 那么它对一致性、细节精度和交付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外贸订单，这就会推动工厂呢从代工向制造加品控来转型。第三呢，从现实来看，义乌、东莞等这些地方的头部工厂呢，已经因为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来倒逼了升级，部分企业投入了自动化产线，建立双基地应对交付压力，并且呢和面料设计端深度协同，不再仅依靠产能取胜，而是依靠原创设计加柔性快反加高良率参与竞争。第四呢，长期来看，满足国际赛事标准的这种经验会外溢到其他出口或者内销的业务，形成高端订单、能力提升、品牌溢价的正向循环，助力中国制造从量向质来跃升。当然呢，这种驱动呢并不是自动发生，但是在真正订单压力和品牌方审核的机制下，具备前瞻性的工厂已经实现了主动借势的升级。
0: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是在赛场上发现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内的知名的企业，比方说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泡泡玛特的拉布布等等啊。大型的企业，他们是有资金实力来赞助赛场，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那么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呢，普通加工厂呢，他们还有哪些稳妥的方式来抓住这波世界杯的商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呢？
1: 我们说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哈，和普通加工厂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赞助顶级的赛事，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低成本、高场景、强本地的策略来稳妥的抓住世界杯商机。首先呢，就是绑定观赛消费场景，比如说推出看球套餐、布置世界杯主题装饰、播放比赛直播、吸引周边球迷到店。那这些成本低，但是呢可以直接转化为收益，对于餐饮、便利店、烧烤摊尤其适用。第二呢，就是打造世界杯主题的小商品或者定制周边，不需要官方授权，可以做那些平价的本地化的配套产品，比如说球队的配色钥匙扣、贴纸、保温杯、假发、迷你旗啊，通过自媒体平台带货或者是线下摊位的销售，很多商户主打的小商品加赛事热点，其实呢也可以成为爆款。第三啊，就是借势进行线上的内容营销，拍这种世界杯看球、好物开箱、家乡味儿配决赛夜等等这些15到60秒的短视频，可以突出自家的产品哈，用这种话题标签，比如说世界杯夜宵搭子，低成本的来撬动本地的流量。第四呢，就是联合周边的小店搞观赛联盟。几家商户呢联合购买投影仪来办这个免费的露天观赛的活动，互相导流，分散成本，扩大声量。第五呢，就是切入世界杯供应链，

0: 果呢是加工厂可以快速转产或者贴牌世界杯相关日用的小物件，包括充气棒、国旗头饰、定制餐具等等哈。那么还可以主打小单快返加跨境电商，或者对接本地的外贸公司，避免压货。我们说呀，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哈。那么我们说正好是布局观赛经济、周边衍生品和本地联动的关键窗口，不一定进行高额的赞助，而是聚焦小切口、快落地、强互动的这些模式，就可以稳妥的获益。
1: 嗯，我们看到不少的国货品牌，像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泡泡玛特啊等等，这些国货品牌频繁的在世界杯赛场亮相出圈，国内各行各业的这个品牌竞争形势会不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呢？对于国内的老百姓的日常选购消费品又会带来哪些细微的影响和变化呢？
0: 好，国货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高频亮相，确实啊正在重塑国内品牌的竞争逻辑，并且对消费者的日常选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在营销层面的出圈，更是呢中国供应链从成本优势向品牌与韧性优势转型的一个缩影。首先呢，这表明国内厂商的竞争从单一赞助转向了精细化圈层渗透。过去的品牌竞争啊，主要依赖高昂的官方顶级赞助，比如说国际足联的合作伙伴。但是现在呢，竞争策略更加灵活多元，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切入，品牌呢不再盲目争夺最高的官方席位，而是根据目标受众选择特定的球队或者球星来代言。比如说啊，瑞幸咖啡绑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支队伍，库迪咖啡呢绑定了阿根廷队和梅西，东鹏特饮签约了姆巴佩，源治所签约了内马尔。还有呢，就是现在的竞争模式体现出来品效合一的导向，竞争的焦点呢，从单纯的品牌曝光转向了销售转化。蒙牛呢，通过剧情短片联动美团、京东等这些渠道，五粮液呢，推出集章换金徽章的玩法，都是呢，想把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终端的销量。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供应链韧性啊成为了核心的竞争要素。在周边产品的领域，竞争呢已经从价格战升级为快速响应加知识产权的综合较量。一方面呢，这会考验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我们看到义乌等这些地区哈，那他们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急需急产、急产急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到量产的闭环，这种速度呢是东南亚等地区难以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呢，知识产权构筑起了竞争力的护城河，商家呢通过提前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来构建进入的壁垒，产品的溢价可以说非常的可观，标志着竞争呢从拼价格转向赢口碑和拼创新。第三方面呢，就是跨界融合呀与情绪价值的竞争。品牌竞争呢延伸到文化消费领域，通过联名产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泡泡玛特推出的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把体育迷的群体呢扩展到了年轻的收藏爱好者，利用社交媒体的讨论度形成了爆款。还有呢，就是全场景的陪伴模式，一些品牌呢试图覆盖球迷的全时段生活场景，比如说熬夜看球、早餐、夜宵，那么通过情感的共鸣建立长期的连接。对于老百姓日常选购消费品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首先呢，就是消费品性价比和质量的双重提升。由于中国供应链具备规模化交付和标准化生产的优势，消费者呢，能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稳定、工艺成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丰富度、 也获得了提升。市场竞争呢，促使品牌推出更多的细分品类，比如说宠物球衣、婴幼儿的亲肤球衣等等哈，这些都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购物体验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日常购物当中呢，可能遇到更多结合赛事元素的互动活动，比如说购买白酒来抽隐藏款，还有收集球星周边等等，这些呢都增加了购物的趣味性，同时呢还可以使消费者的及时满足感增强。因为有高效的物流和供应链，热门赛事周边的补货速度加快，消费者呢能够更快的买到心仪的限量产品。第三呢，就是品牌信任度和文化认同感增强。随着中国品牌啊在全球顶级赛事当中展现出的实力，比如说新能源客车保障赛场交通、高质量的周边出口，那消费者对国货的品质信心进一步增强，日常选购的时候更倾向于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品牌。所以总体来看呢，世界杯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展示综合实力的大舞台，这种外溢效应正在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质量、更重创新、更强互动的方向演进，最终呢，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并且更具文化魅力和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啊，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啊，它是通过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踢出来的，来累积起来的，带到最后决赛的获胜队伍真正的捧起世界杯的大力神杯的时候呢，世界杯的热度也就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了。那么过后呢，这个热度会终究慢慢的退去，赛事结束之后，企业要怎么样才能把赛事期间积累的这些品牌的名气来稳住，转化成长久稳定的这种生意客源呢？
1: 赛事结束后啊，企业需要从流量收割转向资产沉淀，这里边的核心在于将短期的注意力转化为可复用的内容资产、私域池和场景习惯。首先呢，是内容的资产化，也就是把热点变成长期的素材库。企业呢，不能在赛事结束后就马上删除相关的素材，而是呢，应该将高互动的素材重构为品牌的长期资产。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赛事期间的达人合作视频、用户生成内容剪辑成为产品测评、场景展示，持续的投放于电商的详情页、官网还有社媒的矩阵，降低后续的获客成本。还有呢，就是叙事的延续性哈，也就是剥离具体的比分，保留拼搏、欢聚、科技赋能等这些情感内核，将体育精神融入到品牌的日常故事，避免营销断层。第二呢，就是流量的私域化，构建可以反复触及的蓄水池。赛事期间获取的公域流量啊，必须快速的导入私域，否则呢，热度消退之后就会流失。一种方式呢，就是闭环设计，也就是利用赛事期间的互动玩法，比如说竞猜、抽奖，引导各类消费者添加企业微信、加入社群，形成公域曝光到私域沉淀到长效运营的一个闭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分层运营，对赛事期间活跃的高潜力粉丝打上标签，赛后推送非赛事相关的日常福利或者新品体验，维持这种连续的频率，防止他们取消关注。第三呢，就是场景的常态化。商家呢，要把赛事绑定的临时消费场景固化成为日常的高频需求。一方面呢，是产品去限定化，保留赛事期间验证成功的爆款库存单位或者组合，去除明显的赛事 IP 元素之后，作为常规的产品长期销售。另一方面呢，是使得习惯固化，针对熬夜、聚会等这些衍生的场景哈，推出常态化的服务，让品牌呢成为这些生活方式的默认选项，而不仅仅是比赛期间的短期行为。第四呢，是权益的长效化，用长期主义对冲短期的波动。一方面，企业可以跨界深耕，如果曾经赞助过球队或者球星，赛后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社区合作，比如说青少年足球培训、校园捐赠，从借势转化为造势，建立深层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呢，可以进行数据的复盘，分析赛事期间的高转化渠道和人群的画像，优化后续年度营销的预算分配，将资源倾斜到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精准渠道，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声量。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更高的精准渠道，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声量。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于避免在赛后立即停止所有的相关传播。
0: 国内企业从单纯的供货卖货，一步步借着国际赛事的 IP 打造自身的品牌，这样的成长路径能给想要出海发展的本土企业带来哪些实用的参考经验呢？
1: 我们说核心的参考经验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个就是以赛事作为高可信度的背书切入，一个就是分层参与实现低成本的曝光，还有就是深度的融入而不仅仅是赞助，还有就是长期构建本土化的品牌资产。
0: 长期借助世界杯这类国际顶级赛事来展示自身，未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会在全球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形象呢？
1: 我们觉得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啊，未来会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塑造三个维度的全新形象。首先呢，是从低成本代工向高韧性供应链和快速响应者的转变。过去呢，中国制造啊，通常和廉价劳动力挂钩，而未来呢，将树立起高效、灵活且具备强大抗

0: 马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原创的 IP 亮相开幕式，并受邀的中国原创的 IP 亮相开幕式，并且推出了联名盲盒，成功的将中国的潮玩文化融入到了全球青年的流行语境，展现了品牌的创意活力。还有呢，就是包括全场景的深度渗透，除了传统的广告赞助中国企业深入球队的代言，所以总结来看未来在全球的消费者心中中国制造将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智慧供应链的中枢。中国品牌呢，将不仅仅是性价比之选，更是技术创新伙伴和潮流文化的共创者。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

0: 上期还聊到说这个，就比如说同龄孩子之间的一种接触，一种交往，城里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同龄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大人，很多成人。我觉得孩子跟成人的一种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在这本书当中，邓熙也塑造了很多成人的角色啊。那除了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坚持和坚韧之外，还有成年人的一种坚守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1: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阿奇瑞岛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0: 对，
1: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当时在这个书里最开始出现的形象是比较潦倒的，就是说是被生活有打击到的啊。他打击到其实主要是这个海仔的妈妈，她是属于就是不是本地的女孩，也就是说这海仔的爸爸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海仔的妈妈，然后两个人结婚就生下了海仔。那么到后来，因为可能海仔的妈妈就跟着他爸爸回到这个村里面，就这个村庄总体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就在没有扶贫没有振兴之前，这个村它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但是也非常的偏僻，就交通也不怎么发达。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海仔的妈妈就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两个人又离婚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村，离开这个家，也离开了海仔。所以当时这个海仔的父亲妻子就去找他的时候，就又被人骗了钱，也就是说海仔的父亲是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挫折、失败的，就这么一个失败的形象，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在乌石山住了以后，我有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然后他们也跟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说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驻村书记这个干部下到村里之后，其实最开始是无法取得信任的。然后有的也是抱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个好奇的眼光打来，看看你在我这能干什么，对不对？因为觉得你来我这里，你一个干部穿得干干净特别净，你能干什么？能帮我种地吗？
0: 对啊，干活吗？
1: 就是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他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领导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都会有个别村民，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受到挫折，像海仔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扶他总是不愿意
0: 走出来，他不愿意配合，对，
1: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扶书记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就想干好，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就能起来的。海仔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宇泽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海仔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其实会观察的，他会看的，他会用眼睛去看，
0: 对，
1: 他怎么看你
0: 有样学样，你是怎么去对待他的
1: 对，如果说你这个大人也看不起他也是给他贴标签，或者好像把他抛弃不想再拉到他一起前进的时候其实孩子也能看到，说你这人只要有第一个人先扔石头，那绝对会有第二第三个，大家会真的都往某个人扔石头。所以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大人的坚守也是很重要。首先大人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就是家长自己要身体力行做出来让孩子看到，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就是其实大人也是成长的，也是需要成长，就大人小孩也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受到挫折失败就是这个时候要伸出我们有力量的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不能一味的写某个人都是好的，大家都成功，那必然会有这种孩子父亲这样的成年的

0: 出现，
1: 在经历低谷，
0: 对，
1: 对，
0: 然后必然会有扶苏机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可能是帮助他，那么刚好恰恰孩子在这里啊，包括村里的孩子，包括这个他自己的孩子、外来的孩子，都会看到，看到他是怎么对他，是怎么让他慢慢慢慢就是有了这个前进的动力。扶苏机副队长除了帮助阿提实现这个踢足球的梦，其实也有帮助到这个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梦想了，他的梦想是开大船。想自己有能力买个船当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建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负责人尤其是扶苏记，他其实也有帮到孩子的父亲来实现梦想的。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说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它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只要是儿童文学的，它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要体现它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就除了孩子，还有成人的坚守，成人的付出，成人对待失败者，对待这种弱小的，或者就是说受到挫折这种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关于成人的坚守这一块。我觉得要有他显现的一部分，要让孩子看到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必然会参考，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父母来自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你像我们在农村啊，你像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他其实是很少把你叫下来坐在面前给你讲道理，这种是很少，但是他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跟村里其他的成人的交往，或者他怎么孝顺父母，就他会用这个行动身体力行来让孩子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三观也好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人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邓歇聊这么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在你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当中的时候，也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也有希望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读者们去领会到什么。就是对比你以往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啊，阿提的岛在故事风格、主题表达或是写作手法上啊，我觉得在我读完这个阿提的岛的时候，包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可能读了你很多的书，我每次在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哎，邓歇这一次引入了这个主题，哎，邓歇引入了这个生物啊，邓歇要给我们科普这个东西，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你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些元素，去让这个作品

总是想一些突破，但其实突破也是很难的，突破也是比较难的，一定是战胜自己啊，也是非常非常难。但是这本阿铁岛，阿铁岛他其实写的比较早，他只是出版的比较晚。其实阿铁岛我在叙事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个新的突破，但是他比较有力量。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它是一个就是故事就从一开始怎么发展，然后中间怎么弄，怎么高潮，怎么结束，就是在叙事这方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我特别注意这本书的语言，包括我对渔村啊这些啊，自己还是蛮喜欢的，还是

0: 孩子啊，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热爱、怀揣梦想的小读者说哪些话呢？
1: 我觉得首先要敢于有梦想，就是你的梦想很小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你只是单纯的喜欢养小虫子啊，这个也挺好。你如果说小小年纪你就喜欢特别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你也想写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啊，这样的梦想也很好。那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想开着那种舰艇去海上，或者是潜入海底啊，或者你去当宇航员啊，这些梦想都可以，不能是大的还是小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梦想，只要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从事某一件事，比方说你观察昆虫啊，比方蝴蝶啊，或者是蜻蜓这种小昆虫，你在观察了解就是相关知识，你能得到乐趣，就是你能有非常强大的兴趣，我觉得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梦想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梦想最大的是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强大的这个热情，这个你能感觉到乐趣。如果说你很痛苦，那你别做，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说我觉得就小孩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无论他大小，然后在做跟梦想相关的事情上要有强大的热情，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这样，他才属于你真正的梦想。那其实比如包括说你的孩子，他可能是家长说啊，你要不要去练钢琴啊，然后他小孩说啊，可以啊，那他就是那种比较勉强的，他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开始去，比如他父母就给他买钢琴，然后报名去学习去练习。但他在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又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下或者是坚持下，然后他会练很多年，练很多年，甚至他会去考级，甚至他能考到六级七级，但最后他发现他也坚持不了的，就放弃的也有，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是你热爱心之向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乐趣，给你带来极大的生命热情的，这个才是你的梦想。好，这样的梦想我们才去坚持，才去实现它。而且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未来一定是多元化的。比如说你对语言、对文字、对讲故事有天然的热爱，有这个天赋。我小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挺好的，但是我上初中大概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严重偏科，我的数学成绩就开始很差，就只能考个及格。但是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总是是老师拿在班上读了一个范本。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有一天他还找到我跟我谈话，他说你对我不公平，他说你的语文成绩那么好啊，然后作文写那么好，然后你的英语成绩也不错也挺好，为什么你的数学会这么差？是我没教好吗？他觉得他受到打击，我其他方面都挺好，为什么数学不好？是不是他没教好，还是我对他意见没有学好？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然的，就是说好像有。

0: 自贸港。
1: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提到这个梦想啊，节目最后一问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邓溪，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2: 我还有梦想啊。
1: 你的梦想是还是跟写作有关系吗？
2: 对，跟写作有关。那我现在就想，首先是我还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一个故事也好，一个我自己一个观点也好，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写下来，是最好能够出版让孩子看到，如果不能出版不能看到也没有关系。但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去更多的去分享，去面对孩子们去分享，就像我刚才这样，就是我会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梦想的重要性，或者就是我从事某一个工作能让我得到快乐，它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是没有的。我是差不多30多岁才写作，40多岁才写专，慢慢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我其实10几岁就喜欢写作，就是但是没有很快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成为作家，而且一直是朝这方面努力，没有的。是我不停地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但最后我觉得还是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想确定是比较稳的。我未来我是在想，除了写作我还希望能对更多的孩子有帮助，就是说除了他读我的书得到帮助，我还希望我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经验，包括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我自己总结的也好，我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分享给孩子们，也许，某一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帮助，得到了这份引导，得到了这份提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有所改变，或者是更早为他们确定一个什么梦想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邓溪给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梦想啊。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们感受到的是梦想从来不是独自奔赴的一段旅程。阿提的岛不仅书写少年们追逐心中理想的成长故事，也刻画了乡村的长辈默默付出，互相扶持，每个人都心怀微光，既坚守初心，奋力实现自我的梦想，也心怀善意，温暖他人，帮身边的人圆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心怀热爱，彼此守望，在相伴同行中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邓溪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邓溪。
2: 谢谢你，也谢谢你，有收获的。我觉得是我会不断的总结自己，或者是纠正自己，或者我会有新的希望。其实我原来早期我只想写好我的书，写好我的文章，写好我的故事，那现在我就开始会有我新的想法，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跟孩子们分享，就是关于比方说我刚才也聊到这个梦想等等，但其实早期是没有，早期我是没有这种想法。那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人为什么要成功，渴望成功，可能在除了成功带来这种荣誉之外，它其实就是当你成功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思想，当然我们不是强加给谁谁谁，我们只是说可能会就是呈现，让更多人看到，也许可能会引导对别人有一点点帮助，觉得这个是现在是存在的，是有的。
1: 好的，再次感谢邓溪，邓溪再见。
2: 啊，好，再见，再见。
0: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